0: 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首播，下午5:45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1: 地北谈华语。
2: 眼睛怎么红了？累了就休息一会儿。
3: 太感动了。
2: 不是吧你，上班偷看爱情小说还哭了？
3: 什么偷看爱情小说？
2: 难道不是吗？我斜着眼看你的电脑屏幕，那页面一点也不像公司文件的格式，文字密密麻麻，还附有几张照片，不是小说是什么？
3: 原来你总是这么看我。我才不是那种人，要看小说我回家看，我看的是公司的历史。
2: 公司的历史？我们什么时候有这样的记录？
3: 就是因为没有，主管才让我着手收集这方面的资料，说是要出版一本公司50周年特刊。
2: 对呀，明年就50周年了。啊，现在就准备？这么早？
3: 我们主管做事你还不知道吗？如果不是计划临时有变，绝不做最后一分钟的准备。
2: 那倒是。那你看公司历史看哭了，有什么这么感动的？感情未免也太丰富了吧。
3: 没想到过去那些老臣子竟然为了公司愿意这样牺牲自己，竟然还有人卖了车子房子无息借给公司度过那一次的难关。
2: 哇，还有这么一段过去啊，我也不知道这段历史。
3: 难得的是，那时我们公司还只是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那一搏都还未必能起死回生，他们却还是毅然决然地把自己有的都奉献出来了，
2: 令人佩服。哎，我提醒你，那句成语不是名不见经传，而是名不见经传。
3: 为什么？昨天我们聊起那句名不虚传，不也是用宣传的传这个字吗？
2: 多音多义字。
3: 我知道是多音多义字，但为什么在这里读传？
2: 你问到点上了。经传是个名词，原指经典和古人解释经文的著作，泛指比较重要的古书。
3: 哦，所以名不见经传就是名字都没出现在这些比较重要的古书上。
2: 那表示什么呢？
3: 不就是没有名气吗？
2: 是的，名不见经传，或者只说不见经传，就是经传中没有记载，指人或事物没有什么名气，也指某种理论缺乏文献上的依据。
3: 公司走出经济危机，也走过了那段名不见经传的日子，还真是多亏了那班老臣子。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让你轻松学华语。

大马股市昨天有一些起伏的状态出现，我们看到的是富士隆综指数在收盘的时候是上升了 1.40 点，那么全天报 1711.39 点。那么整个市场当中我们一共看到成交量达到了450,416,2410股，成交值达到了34,560,978令吉，全场有678只下跌股，493只上升股，另外有549只是平盘的。好，昨天我国的股市呢，其实有两个重要的点。第一个就是川普说了，美伊之间达成了一个谅解备忘录，那么之后就宣布说，霍尔木兹海峡可能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尽快的就会重新的开放，这个当然对于市场上是一个强心针，一个兴奋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市场上面几乎是出现了这种股价有所反弹的一个迹象。但同一时间我们也知道，在之前的一天周三美国的这个联储局主席也就是新任的联储局主席Kevin Warsh 也已经就是首次露面，然后呢就是发布了他对于隔夜利率最新的这个政策的一个报告。那么这一次是我们会在下一节当中谈到他维持利率不变但他的这种作风，或者是他对未来美国经济走势的预期，甚至是利率的这个预期，其实对于市场来说还是有一些冲击的。所以在这两个因素主要的一个冲击之下，我们就看到说应该是大马的股市有小涨的一个情况出现，涨了 1.40 点。那么在美国的部分，则是我们看到联储局主席出来了之后，因为利率保持不变，所以呢这个美国的隔夜三大指数都有下跌的一个情况出现。Dow Jones 是下跌了 0.98%， 标普500指数下挫了 1.21%， Nasdaq 则是下挫了 1.34%， 韩国首尔综指上升了 2.25%， 日本日经指数上了 1.65%， 台湾加权指数上涨了 1.28%， 香港指数下跌了 1.59%， 中国上证综指下滑了 0.43%，菲律宾马尼拉综指涨了 0.64%， 印尼雅加达综指下跌了 0.78%， 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了 0.7%， 而泰国曼谷综指则是下降了 0.13%。 好，美元走强的关系，马币也有所下滑。那么我们看到昨天一美元是对上了 4.1145 令吉，新元也一样有上升的迹象出现。那么昨天呢，是一新元对上了 3.1915 令吉。

0: 您知道吗？在古晋有一群特别的孩子，他们正用坚强的意志在康复的路上努力前行，他们是脑性麻痹的战士，而古晋维青乐园就是他们温暖的避风港。为了让这些孩子获得更好的照顾，维青乐园诚邀您参与即将到来的慈善义卖会活动，详情如下。日期2026年7月5日星期日早上7:30至中午12:30，地点就在古晋南市民众会堂。古晋维青乐园这次的目标是筹集马币20万令吉，这笔善款将全数用于中心的日常运作，并帮助中心替换残旧的器材，添置全新的专业治疗仪器，为孩子们铺平康复之路。一份过本，一次光临，都是给孩子们最实实在在的拥抱。您的每一分支持都能让他们的世界变得更加明亮。如果您有任何疑问，请立即拨打热线08225221010或019228419。您的热心就是孩子们最坚强的后盾。维新乐园感激有您。
1: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早点。

好，上一节我们有大概在谈到一下美国联储局的新任主席，也就是 Kevin Warsh、哦、上任了之后，在两天之前有了第一场的新闻发布会。那、我们过去好几年里面、啊、都比较熟悉 Jeremy Powell、啊、然后他这种老派的作风比较严谨，然后戴着一副眼镜、拿着数据，然后跟大家说美国的经济怎么样，然后呢现在联储局要怎么做。这一次换了 Kevin Warsh 以后，其实大家一开始对他的认知是认为说他是由川普钦点的嘛、哦、所以某种意义上他会为了川普的政治利益而服务。那我们知道川普要做的事情就是他要压低他要降息嘛，降息了之后就能够让大量的钱进入市场当中，然后不断的消费撑起美国的经济，这是川普要做的一个事情、哦、要让整个美国的经济面看起来是在一种畅通无阻，然后处在一种活跃的一个状态之中。那我们原先以为说 Kevin Warsh 上来了之后可能就会在短期里面设定一个理由，利用一个机制、哦、让这个降息的可能性变得更高，但后来我们也知道因为有美伊之间的战争，这件事情就暂时的打住。那两天之前 Kevin Warsh 在这场新闻发布会当中就表示说，以目前的情况来看，虽然是美国的通胀率、是有所上升而且超出这个所谓的联储局委员会的这个预期，但基本上还是在控制面的部分做得相当的好。因此呢，美国的联储局就表示说将会维持利率不变、这个区间就在 3.5% 到 3.75% 之间、哦、我没记错的话。那这样子的一个决定呢，实际上是符合市场的一个要求。但是Kevin Warsh 的一种说法，包括说他在新闻发布会当中所做的种种，比如说一项声明，这个声明非常的简短，然后呢也没有向记者透露太多所谓背后的这些数据哦跟消息，就让很多的媒体后来评论为可能他并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这种开明派，他反而是在联储局当中的这个保守派、哦、所谓的这个鹰派的部分，未来会比 Jerome Powell、哦、做得更加的极致一些。那有分析员或者是市场当中就预期说，从他第一次的新闻发布会上来看、哦、大家都觉得说在今年里面所谓的升息这件事情的几率就会变得比较高，因为看起来它是就是比较保守的一种做法哈，就是不对外透露太多的所谓的数据信息，然后呢也不对这个媒体公开表示说他是怎么样做这个决定的哈，那就让很多人认为说这样子的做法或这样子的一种表态，很大的一个可能性是他其实在做决策的时候是倾向于比较保守的一个部分。那因为有了这样子的一个加息的疑虑在当中，我们看到市场上包括说美股，刚才我们看到的隔夜的股市数据或者是表现都呈现出下滑的迹象，所以不管是美国投资者或者是海外的投资者，其实对于美国未来的这个利率的走势以现在来说都会有所保留的，保持比较观望的一个态度，就是认为说 Kevin Warsh 他的这种做法或者是他的行事风格或许跟川普我们想象中当中的政策需求、哦、是不太一样的、哦、那这个就为什么会对市场上面造成冲击，主要是因为他就变得模棱两可的，他就变得更加的模糊，我们没有办法从川普的这个政策形势当中去了解说 Kevin Warsh 到底下一步会有怎么样的一个行动。无论如何，美伊之间表示说他们在昨天达成了一个谅解备忘录，那么如果这个所谓的谅解备忘录在60天里面所有的细节谈成了之后，然后呢这个战争终于可以停止下来，如果说好真的是有停火达成的话，那或许这个所谓的升息的疑虑就会降低，甚至是被抵消掉。所以我只能说整个事态的一个发展还是要依据说现在川普在美伊战争当中的决定，但是这个决定呢我会在下一节当中也有新闻实验室里面谈谈。
MOU 并不等于所谓的这个停火，所以要达到完全百分百的停火，而且双方之间未来不会有任何冲突的发生，保持说美国的经济能够稳定的发展，这件事情看起来还是有一点距离的。所以美国的联储局接下来呢，会依照这样子的一种形式，或者是整个政治上面版图，国际政治上面的一个格局跟走势，来继续调整美国的经济配套。

0: 大肠直肠外科医师胡冠翔医师，欢迎医师。
1: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新闻说，台湾大肠癌的发生率是亚洲第一，而且越来越年轻化。除了家族史之外，主要还是受到饮食和生活习惯的影响。但我们每天真的很难不吃外食，也很难抗拒走几步就有的手摇饮料。医师，请问这种情况下，我们还可以怎么做？
1: 都说病从口入啦，其实饮食确实是基因之外最关键的因素。现代人外食比例相当高，很容易吃到高油食物啦，或者加工食品，又偏爱红肉，再加您说的一些饮料跟甜点，这些东西代谢后会产生致癌的物质，还有发炎的因子，然后增加肠道负担。所以如果你这时候你膳食纤维又吃不够，就等于缺乏这种肠道清道夫的一个功能，把坏东西带走的效果。所以多吃菜补纤维，其实这句话大家都耳熟能详，都听到很多长姐。但我还是一直提醒我的家人啊、朋友以及病人，因为蔬菜里面的纤维是整个的关键防线。
0: 所以关键字纤维哦。但对我们来说，纤维它不就是帮助排便的吗？它还有其他功能吗？
1: 其实纤维原则上有三个很重要的功能。第一个当然就是增加我们粪便的体积，然后促进排便，然后减少我们的毒素接触到肠壁的时间。第二是纤维发酵会产生短链的脂肪酸，所谓的 SCFA， 然后形成一道屏障让毒素进不去。那第三个是维持肠道的一个酸碱值，然后抑制坏菌产生毒素，然后维持好菌的生长。所以摄取足够的纤维对肠道整体健康是非常重要。
0: 所以其实纤维它可以做到这么多事情哦。但医师，你刚刚讲的这些道理我们都可以理解，我们都听得懂，但说实话这真的是不可能的任务。你看，假设我每天要吃25到35公克的纤维，那大概是等于吞下10盘烫青菜，一个礼拜都吃不到这么多。
1: 没错啊，对忙碌的上班族来讲，光是中午买个便当里面的菜量可能连2克都不到，
0: 菜都一点点而已啊。
1: 没错，所以除了尽可能多选一些蔬菜啦、水果，我会建议适度的一些透过一些膳食纤维的保健食品来补充缺口。只是我也常听人家说，只要纤维多吃一点就满肚子气、肚子痛，最后就放弃不吃了。那如果吃纤维有这样不舒服的感觉，其实通常是因为它没有找到适合的一个膳食纤维种类。
0: 所以听起来纤维其实是有不同的种类哦。那这个不同纤维的这个差别到底在哪里啊？先请医师先赶快帮我们介绍一下。
1: 我们把纤维吃下去，那纤维进到大肠里面，其实会不会被细菌发酵，就形成很大的差异性。像一般我们比较粗的纤维啦、菜梗啦，就属于比较不发酵的纤维，它像是一把强而有力的扫帚，然后进入肠道以后会吸收水分、膨胀，然后负责增加粪便的体积，然后透过一些物理性的一个刺激，这个扫帚就能够加速肠道的蠕动啊，把附着在肠壁上的废物刷下来并推动前进。但是它口感会比较粗糙了，所以对有些肠胃道比较敏感的人来讲，就相对的负担就比较明显。
0: 所以刚刚讲完的是不发酵的纤维，那所谓会发酵的纤维它又有哪些特色啊？
1: 绝大部分会发酵的纤维都是属于水溶性的纤维，因为它们泡水后就会变成像果冻一样的黏胶状，然后帮你锁住水分，让粪便变软，好排出来。而且这类的肠道细菌最喜欢吃这种类似这样的纤维质，因为消化又会产生对肠道比较屏障很好的刚才讲的短链脂肪酸等等。不过重点就来了，你发酵速度的快慢会直接影响你的肚子舒不舒服。举例来说，像菊糖啦、或果寡糖之类的，它是属于快速发酵的纤维，那它会在近端的大肠一下就产生太多的气体，然后让人觉得很胀气，甚至肚子不舒服。所以就为什么很多人就说，我吃的纤维反而肚子痛。但是有一种会发酵的纤维叫做 PHGG， 它全名就是部分水解光滑豆胶。它不一样的是，它是属于发酵比较平缓、比较温和、比较产生极少的气体，而且 PHGG 不会在整个大肠前段就发酵完毕，它会一路延伸到中后段。那这个地方也是刚好是大肠癌好发的区域，所以等于帮整个大肠提供更完好的一个屏障。
0: 医生，那我要帮自己问，像我这种比较容易紧绷，然后肚子也是偏敏感的人，会建议我选哪一种？
1: 其实台湾像你这种肠道比较敏感的人蛮多的，所以就是所谓的肠燥症。那它盛行率大概是10%到15%。
0: 那蛮高的。
1: 对，所以换算下来一个大概7到10人就有一位。那这种肠道非常敏感的状况之下，其实最受不了刚才讲的一些快速发酵的纤维的刺激了。所以这类人就很适合 PHGG 这类的纤维，那也可能适合长期的补充。
0: 比较温和稳定的。
1: 没错。那另外 PHGG 还有更厉害的一点，它有一个独特的一个双向调节的功能。
0: 独特双向调节功能，这什么意思？
1: 就是说它对于便秘的病人来讲，它可以吸收水分软化粪便，然后帮助排便。那相反的，对一些水便的病人或是拉肚子病人来说，它可以吸收多余的水分，让大便比较塑形比较成型。所以它在一些拉肚子或者是便秘病人交替的情况之下，更适合让 PHGG 来帮忙。那此外就是说，我们医师一般来讲，我们在使用它都会看一些相关的文献报道嘛。那 PHGG 也很多的多国的一些丰富的临床实证，可以告诉我们针对一些慢性的病人，它有便秘 或肠燥症的话，它一些

0: 疼痛的情形或腹胀情形都有一些明显的改善，甚至不少文献指出，那些肠燥症的患者透过药物虽然可以缓解当下一些绞痛以及腹泻，那如果搭配医师处方，在日常饮食里面加入一些 PHGG，更能够帮助肠道环境维持一个比较长期的稳定性，
1: 就是原有的药物再加上 PHGG 的帮忙。但如果是没有这些困扰的一般人呢，他还需要选择 PHGG 吗？
0: 一般我们还是建议啦，因为补充纤维不是只是为了排便，还有另外一点就是要养好菌。那 PHGG 它是优质的所谓的益生菌的食物，
1: 刚刚有说好菌最喜欢的，
0: 没错没错。那研究显示说 PHGG 进入肠道以后，能精准的被一些益生菌所利用，那帮助好菌的一个大量繁殖，并产生刚才提到的短链脂肪酸，那调节肠道的酸碱值，让坏菌待不下去，就像在一个肠道里面建立一个很强大一个生态的一个盾牌，然后能够从根本地方去提升免疫力跟防御力。
1: 所以听起来哦 ，PHGG 的优点是很多很多的，但重点来了，其实我最好奇的是它吃起来到底是怎么样，到底是什么味道？因为我自己知道市面上有蛮多纤维保健食品嘛，但要么不好吃，要么就是有特殊的味道，我是真的很困惑。
0: 这个问题很好，那我们马上试喝。
1: 好，准备了水、果汁还有茶。那照理来说，这个 PHGG 是完全水溶的，对不对？
0: 没错，而且它整个搅拌以后是无色无味。那我们可以试看看，我们加在水里面，然后果汁。还有茶，那我们把它搅拌一下，你可以待会可以试喝看看。
1: 像这个果汁其实加进去已经几乎都看不到，
0: 都看不到，都看不到。
1: 对，
0: 那其实水刚开始会有一点点沉淀，但慢慢随着你的搅拌，它其实整个就看不到它的一个存在。
1: 茶就是茶，完全没有任何其他怪味。果汁就更不用说，就是果汁，就是一般的柳橙汁。这个水我是比较好奇。哎，真的没有哎，就是如果你刚刚不是在我面前加进去，我不知道它里面是有加纤维的。
0: 所以它其实很百搭啦，它在日常生活中你可以加很多的食物啦，或是饮料里面去混合。所以像有一些小朋友不喜欢吃那种纤维，他觉得有些草味，他其实把它加在他的食物里面或是饮水里面，其实很多小朋友都完全不知道它的存在。
1: 就是妈妈的秘密武器，
0: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所以说，不论你是容易紧张、肠燥症的上班族，或者是一些肠道机能下降的长辈。或者是排便不顺不舒服的孕妇，甚至刚才提到挑食不吃菜的小孩，其实都很推荐 PHGG。 我们补充纤维记得不要给肠道太大的压力，毕竟我们吃纤维不是应急的吃，而是要长期的吃，把肠道的环境养好，
1: 保养好，
0: 没错。那你以前会觉得吃菜或补充纤维觉得不舒服，不妨可以试试这个临床试验温和的一个 PHGG。 它不只可以顺畅的养好菌，还能无色无味自然融入日常的饮食。那最后还是会提醒民众，因为现在大肠癌的发生率还是居高不下，那除了我们平常的一个肠道的保健跟膳食纤维的补充，其实最重要还是要配合政府极力推动的癌症筛检。其实有筛检才能够定期的检视你自己的肠道到底健康与不健康。
1: 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医师的分享，谢谢吴医师，
0: 谢谢。
1: 那节目我们就下次再见。
2: FM 保健专讯，让你健康充实过日子。

川普表示啊，他跟伊朗之间，美国跟伊朗之间达成了一份 MOU。我们今天就在节目当中来看一看，哈，这一份 MOU 实际上跟所谓的停火或者是停战协议还是有差别的，哈。大家不要哦被媒体给糊弄了。实际上，美伊之间如果要完全的停止这场战争，然后呢达到完全零冲突的状态，其实还差了一大截，现在只是刚刚也开始，只是初步的一个共识。那至于为什么这个点上需要有这个 MOU， 这个 MOU 能不能够持续多长的时间，我想大家心里有数。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好好的来谈谈分析一下，好，看看这一场被川普捧上天的这个所谓的一个协议，它实际上是不是真的那么有效用呢？再来G7 的峰会，我上个星期也提及，为期两天的时间在法国进行。这一次我想所有的成员国是给了川普足够的面子，这个所谓的 MOU 也在当地，也就是在凡塞尔宫里面来签署。这一切的戏码的背后，其实整个欧洲现在是以怎么样的一种方式来看待美国？那么同时川普在对待欧洲的整个过程当中，其实他有什么样的一些念想？这样子的念想又怎么样影响到俄乌之间这场战场上面有没有可能终结的一个结果？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好好的讨论。另外必须让大家注意的是 AI 的部分，很多人都提及所谓的三大独角兽的公司的上市，包括这个 Anthropic 这一个部分，但是 Anthropic 在美国境内它实际上引起的争议还是蛮多的，所以为什么美国的政府对它特别严加管制，同时还进了两款它新的这个模型呢？一切都在新闻实验室。

直到今天，当您看到川普出现在您的面前，或许是在手机屏幕前，或许是在电视屏幕前，您觉得你有多少的信心可以相信这个人所说的话呢？我的言下之意是，我觉得在川普的第一任期直到他目前第二任期的这个中半段的时候，我们都很清楚的记得，也知道说，每当他宣布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先观望，要先等待，然后呢，看看这件事情，它的后续效应到底有多长的一个时间？因为川普总是在不稳定的情况之下徘徊，而他的决定也是左右摇摆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势，所以我觉得。今天当他在宣布所谓的美伊之间达成的 MOU 当中，有一点大家必须要特别关注的是，如果说这两国已经成功的达成了某一种集体的共识，甚至有停火的意愿都好，为什么背后要加一个60天的 further agreement？ 那这个60天里面难道不会有变卦吗？那变卦肯定会多了，那变卦会多就表示说，这份协定或者这份备忘录它只是暂时性的，只是这个暂时性的时限是多久，是一天，是一个星期，是一个月，还是能够完完整整的走完60天，这个我想大家仔细思考一下就知道说，美伊之间所达成的共识也好，停火也好，其实没那么简单。有几个重点我们必须要来谈谈，此前我们都谈过，这场战争里面美国一开始的时候不用说，就是要击倒伊朗的神权政府，那么同一时间要获取美国的资源，对不起，应该是伊朗的资源，这些资源也包括了石油，包括赫尔木兹海峡，那核武这个部分当然不用说是重中之重。赫尔木兹海峡的部分我们知道就是说如果双方要达成某一种协定的话，那美国这边就会说，赫尔木兹海峡你要开放啊，你要让船只经过啊，那么同一时间你要让石油输出供应全世界去，让整个油价能够压下来。那么伊朗这边就会说，那您对我的制裁呢，您对我的资产的这个冻结呢，这些我都要解除。那正是这两个点，我想一直以来是谈判过程当中最难的，因为它不仅仅牵涉到双方直接的谈判，它牵涉到是整个民族的一个尊严。就在某个点上美国会认为说，我怎么可以就不制裁你呢？我们都跟美国的民众交代说，你是邪恶轴心国，你拥有核武，所以更要制裁。那现在突然不制裁了，我怎么样去跟民众交代，尤其是美国的这种比较草根的政治当中的百姓来进行交代呢？那伊朗这边也会觉得说，现在在战场上我们占了上风，我们没有被击溃，而且我们的政权依然屹立不倒，那为什么我们在赫尔木兹海峡这件事情上面就要让步呢？那这就奇怪了，这一次如果说有所谓的 MOU 的话，这两件事情是怎么样解决的呢？巴基斯坦当然很开心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一个中间人，但实际上我认为这背后的盘算，其实我们看整一套的这个操作川普是在哪里签署这个所谓的 MOU 的，是在凡尔赛宫里面，在法国里面，所以我觉得这个做戏的成分是非常的高。那为什么要在这个点上呢？因为大家会看嘛， G7 在进行美国的其中选举要来临，然后呢伊朗这边也觉得现在其实在某一个任何时候都是不适合打仗，都是应该要平息，只是说这个时间点如果能够做的让美国觉得有面子，然后他本身也能够得利的话，他当然是义不容辞。所以应该说伊朗是迫不及待的有任何的协议，只要能够让他的国家排除掉所谓的通货膨胀，然后让民众不会再过着水深火热的这个生活，他肯定会愿意所以这次我们看出来了以后，相关的这个应该是16点的这个所谓的协议当中，第一个就是赫尔木兹海峡会无条件的开放，然后呢美国
考虑，就是说如果伊朗履行他的承诺的话，就是完全的不会有任何的冲突再发生的话，那就会考虑说在制裁这个部分会放缓。但还有一点我们必须要了解的就是核武的部分。一开始的时候美国去攻打伊朗就觉得说你有核武，你的铀浓缩活动是我们强烈阻止的。那现在怎么办呢？这个我就觉得有趣哦，因为这个部分呢一向以来伊朗是完全不妥协的。但这一次呢他们却说双方有可能会一起来处理这个核尘埃。但是相关的细节不会在 MOU 里面提到，只会在后续60天里面更深入的谈判里面才有所端倪。那你觉得如果谈了谈在这60天里面谈不拢的话，谈不成的话，那这个 MOU 还有用吗？所以这一点这几点包括说重建的这个资金啦，有3000亿美元这个并不会由美国来支付，但是如果伊朗履行了他的承诺之后呢他们就会得到一笔所谓的或许由合作起来的这种关联的一种模式去重建所谓的这个伊朗，毕竟他们经历过这个战争。所以一切在 MOU 里面所谈的事情，我觉得今天就算我来谈的话，就算我现在在节目当中说的话，我也不明白一个所以然，就是他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表明说双方愿意停战，愿意停止任何的战斗。而且川普已经说了，如果在这段60天里面这段时间里面伊朗有任何反伪的行径的话，他将会毫不犹豫的再一次的攻击伊朗。那我想说很多时候反悔的是谁？到底是伊朗还是美国呢？所以重点是这一整套今天所提及的所谓的这个 MOU 当中，其实对于我来说它只是一个SOP 或者是一个例行公事，它完全毫无意义。因为川普会跟着局势的一个改变，然后呢可以随心的撕毁掉相关的这个所谓的 MOU。当中的问题太错综复杂，就像我所说的如果这个铀浓缩的活动的这个部分谈也谈得不妥的话，它可以反悔。如果说这个伊朗挑拨离以色列挑拨离间对伊朗发动攻击，伊朗回击的话，也可以成为美国不履行所谓的这个协议当中的一个承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他有这样子的理由。那伊朗对不起，应该是以色列他肯定有煽风点火或者是挑拨离间的这个缘由，或者是这样子的一个合理性，因为他就是不想看到中东跟美国有太多友好的关系。再来一点我想说的是，川普本身本来就是一个反反复复反复无常的人，他今天或许是在 G7 在法国这个非常美的一个庄园，然后呢在这个凡尔赛的这个宫廷里面受到好的一个待遇，心情大好，然后呢因此签下了这份所谓的谅解备忘录。但是过了两天，如果他这个所谓的大发雷霆，然后呢脾气大爆发的时候，他会不会还沿着同样的一种思路跟情绪，甚至是同样的一种方式去应对现在美伊之间的战争？所以每一秒其实都是一个定时炸弹。 MOU 这件事情看门道的人都懂，它能够持续合理化，甚至是能够 functioning 能够有效，就是它的有效期限其实短的或许比你我想象的还要严重。

如果你活到80岁，你会怎么样来庆祝呢？啊，这个话题就有一点点好笑了。为什么呢？因为川普啊，在6月14号过去的几天，刚好迎来了他的80岁，算是大寿了哈。然后但是现在平均人的年龄都相当的长，所以80岁嘛，其实你看他还可以当总统。这一次呢，他在白宫办了一个我想别开生面，然后或许是迎合他风格的这种庆祝方式啊，他把所谓的我们知道美国有这种 UFC， 也就是这种格斗的比赛，他呢就是把整个格斗 UFC 的这种模式哈，这种竞技，包括这个围起来的这样子的一个擂台，搬到白宫里面去，然后在他生日那一天，在白宫里面办了一场格斗大会。这个呢，我想你要说错嘛，也并不是啊，每个人都有他的喜好，但是作为一国之首，用这种稍微给我们感觉上比较粗暴的这种运动哈，然后还把它搬进这种非常庄严的白宫里面去，这个是不是有一点点的不太对调呢？但是无论如何，毕竟是美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度，这件事情就成了。但重点是大家看到川普然后跟这些格斗男士们的合照，然后再加上整个白宫搞得就像一个娱乐场所一样，这个看了有点不是滋味。至少我们在几天之后看到奥巴马是在芝加哥他个人的所谓的总统纪念馆是正式的开放，这显然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差距。好，川普在庆祝了他80岁大寿之后，隔一天他就飞到法国去，然后见了马克龙，然后同时呢也跟七国集团的领导见面，因为七国峰会在法国进行嘛。那这一次 G7 七国峰会，我上个星期就说了哈，这样子的一个峰会就像是气候大会一样，其实毫无任何的意义。因为我们知道，第一点，这个组织它做不了什么；第二点，它也提不出什么好的意见。很简单来说 ，G7 啊，现在它就是你说它要保护他们自身的利益吗？但问题是，他们做得到吗？因为他们的经济总体量，还有再加上说他们目前各国之间的经济前景的展望，其实都不太好。但或许他们能够谈的就是当下的议题，比如说美伊之间的战争、俄乌之间的战争，美国目前他的决策，还有包括 NATO 跟 NATO 的这些关系哈。那这次我们可以看到，川普来到了法国之后，是受到相当高规格的礼待，那这就非常的吊诡了，因为我们知道之前呢，其实川普在欧盟，尤其他发动了这场美伊战争之后，而且打得半途而废，其实就引起了很多欧洲这些强国的领导人他们的所谓的批评哈，包括说马克龙，尤其川普喜欢玩单边主义。那么既然很多的欧洲的这些成员国都很讨厌川普的话，为什么这次在 G7 里面却觉得是有一点点对他恭敬如宾，而且呢对他是千依百顺这样子的态度？那很简单，第一点就是川普的这种应该说在政治上面的这种不按牌理出牌，同时呢又相当扰人的这样子的一种决策，互上互下反反复复的个性，已经让很多的国家受苦其中。所以你要稳定，你要你经济好，那美国这边势必要降低这些突发事件的一些风险。那么再来，我们知道说川普本人就很喜欢面子嘛，那每到一个地方你给他面子的话，给他赏脸的话，那么自然他等一下呢做很多事情跟他协商的时候呢，他就态度好一些，也可能比较宽待一些。那现在整个应该说七国集团甚至是欧洲这些国家，他面对最大的问题是什么？那么当然就是比如说有了战争不稳定之后，对他们的经济不管是进出口都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再来就是他们最担心的俄乌之间的战事。那么如果说现在我们看到
在美伊之间有所谓的 MOU 能够达成的话，其实呢，在俄乌战争里面，其实很多人也希望说类似的一种和平的协定也能够去推动。那能够推动的人其实只有川普跟普丁，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欧洲在这个点上他必须要款待，他必须要礼待这个川普。因为我想普丁只会接近跟他平起平坐的，所以美国中国的领导人是大国，在某个点上呢，我想普丁才愿意谈，才愿意交涉，而这个点就让整个欧盟或者是欧洲的国家，在 G7 里面的这些国家觉得说，我们必须跟美国保持某种程度的友好关系，因为在一些关键的谈判时刻，美国始终还是一个大国，它有比我们更大的平台权力，可以跟对方或者是跟我们作对的这个敌对的这个对象进行有力的一个施压。但是这一次的 G7 里面到底谈了什么呢？有没有所谓的实际的方案然后来跟普丁谈所谓的停火呢？我想川普给的答案其实也很表面，他就说了我已经跟 Zelensky 通过话了，我也已经跟普丁通了话了，我希望 something big is coming。 那这个东西我们都知道，如果您调停，然后呢乌克兰跟俄罗斯就会相好的话，那早就没战争了，早就达成和平，因为他们的问题就是领土跟主权。那这个东西美国该怎么样说？就你难道去劝俄罗斯说把主权还给这个乌克兰，那俄罗斯一定说这场战争其实这些土地都是我打回来的，那我怎么跟我的士兵交代啊？我死了那么样多的士兵，然后呢原本这些我占领的土地现在归还于你，那不就白打了一仗吗？那中间人并不是那么样好当的所以这个 G7 里面谈到的，比如说俄乌之间的战争，然后彼此之间未来要怎么样协定一个更好的框架在比如说像 NATO 这样的体系下互相保护彼此，这种种都涉及到国家利益，然后涉及到尤其美国这边想的是金钱然后各种不同的一种派系关系在里面和观点在里面，都会左右各种形式的转变所以我倒是觉得 G7 其实并没有特别的一些新意，但是今天在新闻实验室当中还会稍微的谈谈，因为我们就要看看这所谓过去的全球最发达、经济能力最好、最富有的这七大国家，他们现在在全球的格局当中还能扮演是什么样的一种角色。其实想来想去，他们变得越来越频繁，而我们几乎快要不认识这个组织。

这一次的七国峰会，也就 G7 当中，其实也针对 AI， 我没记错的话，川普在这一次的峰会当中也见了 OpenAI 的 CEO， 然后谈了一下未来整个 AI 发展的一种趋势。我们知道现在其实在西方社会当中，我觉得这个过去可能他们不太会去太过关注的事情，现在却成了我想当然也是整个网络发达到现在这样子的一个层级之后， AI 对于人类生活的渗透太过极致，所以有很多的管制出现。我们知道澳洲是第一个，就是要限定说青少年在使用社交媒体的时候需要注册的，然后慢慢的越来越多国家在跟进。我的意思是在过去的年代里面这件事情并不会成为西方社会一个很专见的事情。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更远大的一些方向跟理想要去实践。所以这种所谓小人文的气质我不能说它不重要，但是呢如果摆在经济的面前它其实它的价值并不高。所以西方社会现在也关注，就表示说其实在某一点上他们的这种从大型经济的这种观望慢慢转向比较细小的一个部分来运作。那可能有它好的一个部分，就是它对社会的关注点更多，但我们就质疑说它整体的这个经济或者是科技上面的实力的这个运作是不是因为达到了一个顶峰值，所以变成说它要转向。

都在看说他们的市值会彼此超越吗？但目前为止来说是 SpaceX 率先登场，然后呢他所筹集到的所谓的这个资金是最充足的一个，但是背后也有一些疑惑，就是说这么高估值的公司会不会我们高估了它的市值，那么同时它内部的这些所谓运作的这种行业是不是每一个都如这些公司所向大家宣传的一样是实质在运作，而且同时能够 generate profit， 就是能够带来收益，甚至对整个产业 AI 产业都带来正面理想这样子的一种推动力这样子的一个股价值得大家深思。我上个星期也说过 Elon Musk 这个 SpaceX 当中有这样子的疑虑。那么这次在 G7 当中谈到的就是安全议题。我们知道美国其实对于他们自家的，对这家公司叫 Anthropic， SpaceX Anthropic， 还有就是这个 OpenAI。Anthropic 呢之前是因为在攻打伊朗的时候这个侦测的系统似乎是出了问题所以误打了一所伊朗的学校而引人诟病。那近期我们就看到美国政府其实对于 Anthropic 最新的模型就是 Faber 跟 Mythos 似乎就是也并不是似乎了，就是真的下了一个命令，就是说国外的人不能使用，即便是美国境内的人也要得到特别的这个批准之后才能够运用这个模型，因为根据了解这个模型可能会被其他的用户以绕道的一个方式，然后呢能够透过绕道然后入侵了之后从中盗取资料甚至是进行操作。那因此为了国防的安全，这个美国就下了 Anthropy 说你这两款新的模型从今天起必须要停止对外供应，同时呢只有限定的人士才能够使用。那当然我们今天在看整个 AI 的发展的时候，已经有专家说了 AI 今天它不仅仅是一个计算的工具，它并不只是一个科技，我们现在看到美国做的事情就是它是国防部署当中重要的一个成分。那现在美国政府的方式就是可以利用安全理由，我想中国也一样就介入，而且中国是不讲的，就直接所有的 AI 公司其实我想背后都有这个中共政府在背书。那因为他们又留觉得说对国安有问题，但问题是我们知道美国的创业精神一直来都保持着一种中立自由的态度，就是说他的商品并不为任何的一个政府或者是政权来服务，包括说美国自家的一个政府。所以当美国政府有太多的介入这种科技的研发，然后限制所谓的出口跟科技知识的这个交换的时候，你想未来美国的科技还能像90年代大爆发那个时代一样这么样蓬勃，这样通畅无阻的彼此交流之后擦出更多的火花吗？所以管制和不管制之间都有它的道理，但是我更遗憾到的是美国崇尚自由的这种精神已经慢慢的失位。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上午四点，现在是刘佑存播报新闻简讯。沙拉越州元首后都班的多巴丁基法加穆罕默德萨努西在沙拉越州元首府接见以沙拉越大学校长 Dr. Ahmad Hadarasi 教授为首的沙大代表团。他们此行是在于移交邀请函给多班的多巴丁基法加，邀请他为今年9月23号在沙大举行的第八届应用及创意艺术国际大会主持开幕礼。在交流期间，都班的多巴丁基法加对沙大致力于加强学术研究以及促进创意艺术领域的保护发展和创新表示赞赏。他也强调持续维护记录和强化艺术及文化遗产努力的重要性，因为这些都是高价值的知识宝藏。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部长办公室发文告指出，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部长 Dato Sri Nancy Sukri 丈夫 Dato Kamel Maswari 于昨天下午逝世。已故 Dato Kamel 的遗体已在今天上午11点从吉隆坡运抵古晋，随后被运至 Dato Sri Nancy 位于 Petrajaya Mangaris Lu Taman Serira 的私邸供公众瞻仰仪容。他的遗体将于下午4点40分安葬于古晋三马连伊斯兰墓园。独立警察行为委员会 IPCC 呼吁社会各界通过举报警员的不当行为，共同加强大马皇家警察的廉政及诚信。独立警察行动委员会副主席 Martina Kadina Zahari 表示，民众可以通过独立警察行为委员会网站的调查和投诉管道系统 SPEAKS 或亲临位于布城 Sedia Bagasa 大厦的独立警察行为委员会办事处作出投诉。他说，该委员会致力于确保每项投诉都能以透明、公正及专业的方式进行调查，以履行作为独立监督机构的职责。他强调，独立警察行为委员会并非只是处理警员不当行为的投诉和调查管理工作，同时也关注警员的福利和福祉。Martina Kadina Zahari 在 RTM 古晋分台接受 Sarawak FM 电台的访问时如此表示。国家语文出版局 DBP 通过在日朗举办的国家语文出版局70周年庆活动，进一步加强巩固以提升马来语在沙拉越的地位的努力。在达到巴丁耶阿利礼堂举行的语言是民族灵魂之夜活动，由沙拉越国内贸易工业及投资部顾问 Dato Sri Muhammad Narodin Majais 代表沙拉越总理主持。他说，这项活动的举办对激发民众对国语的热爱至关重要。国家语文出版局的70周年庆活动也涵盖本周在沙拉越多个地点举行的 Madani Bahasa 巡回活动，活动的最后一站在古晋。一名28岁的男子 Jeffrey Mbarang Johnson 昨天深夜驾车经过斯里阿曼 Hollis 路的交通圈时，轿车突然失控打滑撞入沟渠，导致他不治身亡。沙拉越及消防拯救局行动室的报告指出，消拯单位是在深夜11点07分接到紧急求救电话。赶到现场的斯里阿曼消防与拯救局救援队发现他昏迷在车内，消拯人员随后将男子救出，现场的医护人员也即刻为男子进行心肺复苏。然而经过调查，男子已经不治身亡，死者的遗体已交给警方采取进一步行动以调查事故原因。以上这则新闻简讯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Monica Gary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好，听过了这首歌曲蔡恩宇的 Letting Go， 4:10，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音乐下午茶，我是美蛙。那今天也是我们华人传统节日端午节，在这里呢，美蛙就祝大家端午安康，平安喜乐。那我相信说到端午节，大家都会想到就是香喷喷的粽子，然后热闹的龙舟赛，还有家人团聚的温馨时刻。其实端午节它不仅是一个节日，它更是提醒我们珍惜身边的人，感恩每一份的陪伴。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就让我们暂时放下忙碌的脚步，可以泡上一杯你喜欢的茶或者是咖啡，来在音乐中放松心情。无论此刻你是工作、开车，还是做家务，还是与家人共享节日时光，都希望今天的音乐下午茶可以为你送上一份的轻松与温暖。我们马上再来听首歌曲。

0: 十方不在，四海无存，乃敢。
1: 好，听歌的歌曲，这时候来跟你们分享，天天吃面包会伤脑。那面包或是面条是不少人早餐就是常吃的食物，但是韩国一名神经科专科医生就提醒，这类以面粉制成食品所含的麸质，不但是会影响我们的消化系统，还可能会破坏肠道的屏障，诱发脑部神经发炎的潜在风险，脑雾、慢性疲劳、焦虑，甚至是情绪忧郁都是有关联的。那据报道说韩国神经专科医生长期在诊疗过程中建议患者要减少摄取面粉制品。他指出，这个麸质中的这个一种蛋白质叫做麦醇溶蛋白，进入人体后它容易就是会刺激肠道分泌，它是一种负责调节肠道通透性的蛋白质。当这个的分泌太高的时候，原本紧密排列的肠道黏膜结构就会逐渐变得松散，导致我们的肠壁通透性增加，也就是俗称的肠漏症。一旦我们的肠道屏障功能下降，部分未完全消化的蛋白质脆片以及细菌产生的毒素便会穿过我们的肠壁进入血液循环，然后扩散至身体各部位，进而就容易引发神经系统发炎反应、头痛、注意力缓慢、焦虑等脑雾症状，皆被认为与发炎过程都有关系。那事实上三年前就研究探讨过这个麸质以这个神经发炎的可能关系，医学界就强调相关科学研究目前仍然持续进行，并非所有人使用这个含麸质的食物会产生不良影响，尤其对没有患上这个麦麸不耐症或是麦质过敏的人而言，其实这个麸质与上述症状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目前还带有更多的事实来支持。那就专家提醒，如果说长期出现疲倦、专注力下降或是消化不适等等，先寻求专业医生评估，而非自行贸然全面戒除这个含有麸质，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 gluten 的这个成分。4:19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的首选频道。你好，我是李佩玲。
1: 好，时间4:28，我们继续我们下午的音乐下午茶。
2: 我是来自斯里阿曼卫生局公共卫生专科张婉柔医生。你好。现在让我们来了解中暑有哪些症状呢？中暑呢，其实是其中一种与温度相关的一种疾病，而中暑的病例在这些高温相关疾病之中占有高达 78% 这么高。然而如果及时开始适当的治疗，存活率是接近 100%。 这种疾病在热带地区是非常常见，由于全球变化变暖的影响，或是我们叫 global warming， 即使在温带气候中，发病率也是在急急上升。人体通常会将我们的核心体温保持于36-38度之间。当我们的核心体温低于35度或是高于40度的时候，我们的体温调节机制便会开始失调或是失效。当人体的体温调节反应被压垮时，这个时候就会出现种种的症状。而在中暑前可能出现的症状，疼痛 muscle 疼痛，就是肌肉疼痛，可能发生在小腿、大腿或是肩膀。而那一个人会发生大量的流汗，因为身体不够水。而接下来他也有可能发生头痛、恶心或是呕吐的状况，头晕是最常见的。而当这个温度影响到核心本身的温度时，我们的人体当温度高于40或以上的时候，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即将会受影响，而导致意识模糊、共济失调、癫痫，乃至于最严重就是昏迷。
1: 是的，我们知道说最近的天气在很炎热的时候，非常的热。然后呢，也许我们有在户外工作，我们有时会忘记了要多喝水，那一不小心就会容易中暑了。所以提醒大家，记得多多的喝水，多吃一些清淡的食物，可以多吃一些的水果蔬菜，然后让自己有足够的休息，就不容易中暑啦。

0: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我是范逸臣。
1: Malaysia Madani 昌明大马，
2: 昌明大马 Malaysia Madani 的标志，引领我国在世界舞台提升尊严及辉煌。昌明大马的标志成熟掌状设计，以辉煌条纹的四大颜色为主。标志中红白条纹的五根手指象征国家原则，蓝色圆形掌心则象征大马人民的圆融、共识和团结。此外，掌心内的新月代表回教作为联邦宗教，十四角星则代表十三州及联邦直辖区之间的团结。至于标志用色的寓意，蓝色代表国民团结、包容及手足之情，红色代表勇敢、身份及决心，黄色代表传统、文化及地方才干的价值，白色则代表品德崇高、心灵纯洁及念头圣洁。昌明大马作为大马多元种族及文化社会向前迈进之路。昌明大马理念并指 Madani 一词包含六大原则，也就是永续、繁荣、创造力、尊重、信心和善行。
3: 好，四点四十分，谢谢你依然锁定在我们的频道 Red FM。

好，听过的歌曲时间4:48，来跟大家分享。热天等到口渴才补水就太迟了。随着气温持续的攀升，中暑与脱水风险也会跟着增加。不过呢，专家就提醒了，夏天补水不只是多喝水这么简单，若是方式不对，反而可能导致电解质失衡严重，甚至危及健康。以此呢，他就分享了5个正确的喝水原则。许多人以为说中暑一定是会伴随着高烧或者是昏倒，但其实呢，有时问题是出现在电解质失衡。人体中的钠、钾、钙与镁都带有着电荷的这个重要矿物质，负责维持神经传导、肌肉收缩、心跳稳定、血压平衡、水分调节与大脑功能。一旦我们的电解质失衡，身体就会出现各种的不适。那他就表示说，酷热的天气大量流汗之后，如果只是一昧的就是补充白开水，或是经过长时间的曝晒，一些的慢性患者容易出现钠离子过低，可能就有一些的症状，包括头晕、恶心、无力、精神混乱、走路不稳、抽筋或者是昏迷。若是钾离子过低，则可能会出现心悸、肌肉无力、抽筋、疲倦、心律不整，尤其是

感下降，有时缺水很严重，他们都确实没有感觉。那注意尿液的颜色，如果是淡黄色通常还会比较理想，若是太深可能就是水分不足。所以提醒大家，虽然运动饮料是可以补充电解质，但是不要但是不少产品呢都是含着糖量偏高，所以不适合当成水一直饮用。此外，如果真的是出现意识不清、剧烈的头晕、心悸、呼吸急促、站立不稳或是持续呕吐等症状，记得不要单纯是被视为太累，有可能就是已经热伤害或是电解质失衡的警号，应该尽快的就医。

好，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转眼间音乐下午茶也来到了尾声。那今天端午节就希望这小时的陪伴也能让你在忙碌生活中稍作休息，也感受到节日的温暖与祝福。无论今天你是和家人一起品尝粽子，还是独自来过这个节日，都愿你记得有些幸福其实很简单，有人惦记，有人陪伴，有人问候，就是最珍贵的礼物。那在结束这个小时的音乐下午茶，再次祝福大家端午安康，身体健康。

0: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五点，我国世界竞争力排名跃升至第十五位，创下历史新高。农贸部长指出，我国在东南亚半导体产业中处于领先地位。美国和伊朗取消星期五在瑞士举行的会谈。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目前在土库曼斯坦访问的首相 Datuk Anwar Ibrahim 与首都阿什哈巴德同当地的马来西亚公民会面交流。首相在脸书发文表示，他借这个机会向他们传达昌明政府的承诺，也就是政府将继续加强与海外马来西亚公民的联系。首相说，这次访问阿什哈巴德不仅聚焦贸易、投资及经济合作，也希望进一步深化两国友好关系，增进相互了解，并开拓更多合作空间，以实现互利共赢。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尼可敏说，我国在世界竞争力的排名连续两年取得大跃升，显示国家稳定进步，也证明首相 Datuk Anwar Ibrahim 领导的政府施政逐步见效。我国排名从2024年的第34位上升至2025年的第23位，今年进一步攀升至第15位，创下历史新高。尼可敏说，我国创下历来最佳成绩，并且一举超越英国、韩国、日本、挪威及澳洲等发达国家。另外，数据也显示，我国在价格竞争力方面表现尤其出色，排名全球第二，仅次于一国，展现我国生活成本与营商成本的相对优势。马来西亚拥有东南亚最强大的半导体生态系统，使我国成为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和美国等主要科技企业合作的首选目的地。投资贸易及工业部副部长沈志勤说，我国半导体生态系统涵盖整个半导体价值链，包括下游供应商、厂商、材料供应商、设备制造商以及先进的组装测试和自动测试设备能力。他说，马来西亚已经掌握组装测试和封装技术，占据全球芯片测试和封装市场13%的份额。他表明，这是一项意义非凡的成就，创造数百万个就业岗位，稳定经济，并赢得全球各大跨国公司的信任。全俄州政府宣布，州内各地方政府辖区内所有商店及摊位租金将获得30%的减免。这为期六个月的租金减免措施将从下个月开始，预计将惠及21234名雪州小贩及商家。雪州大臣 Datuk Amiruddin Shari 今天在特别雪州立法议会提成耗资2.926亿 Ringgit 的第二阶段雪州强化韧性配套时指出，地方政府辖区内租用店铺及摊位的小贩群体是支撑民生日常经济的重要前线业者。他说，商贩不需要提出申请即可自动享有此项优惠。马六甲首席部长 Datuk Abdul Rauf Yusof 表示，马六甲国际机场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开通三条新航线，分别往返印尼巴淡岛、哥打巴鲁和槟城。他说，州政府正与多家航空公司，包括一家廉价航空公司洽谈相关计划，希望能在今年内落实，但最终仍需是航空公司的评估结果而定。 Abdul Rauf 说，开通这三条航线是州政府为推广马六甲旅游目的地而采取的举措之一，目的在于促进旅游业发展，进而提振州经济。联合国难民证不是不受执法部门约束的免死金牌，持卡人仍然需要遵守马来西亚的法律。移民局总监 Dr. Zakaria Sa'aban 指出，尽管持有效联合国难民署证件的人士在身份核实后不会因为没有身份证件而被扣留或受到有关移民违规的处罚，不过如果他们触犯其他法律，仍然可受到有关当局的执法行动对付。他同时透露，内政部正在展开一项针对所有在马来西亚的难民 民的全面登记程序，不论是否持有难民证。该程序目前已经进入第一阶段，并会持续到今年底。反贪污委员会建议修订2013年分层地契管理法令，扩大建筑专员在处理分层地契区域内利益冲突以及滥用管理资金方面的调查权限。这是反贪会治理调查组向隶属房屋及地方政府部的国家房屋局提成六项改善建议中的其中一项，目的在于加强分层地契区域的财务管理和采购治理。反贪会治理调查组第二副主任阿玛苏克里莫于这个月16号向国家房屋局提呈相关建议，有关建议是基于一项研究结果，重点分析反贪会在分层地契区域财务管理及采购监管方面所面对的挑战。
2: 2026世界杯盛大登场，精彩赛事尽在 Sukan Plus OK 频道以及 RTM Click， 一个足球，一个世界。
1: 国际消息，瑞士外交部证实美国和伊朗原定计划当地星期五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已经取消。稍早前美国和伊朗分别宣布推迟派代表团到瑞士谈判。美国白宫指出，因后勤问题，副总统万斯推迟到瑞士的行程。黎巴嫩媒体则引述消息报道，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经暂停前往瑞士和美国谈判的计划。在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美国解除对伊朗的封锁，伊朗就宣布在未来60天豁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的费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之所以进行谈判达成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是为了避免战事演变成全球经济衰退。他在接受美国一个新闻网站访问时说，美国在军事上彻底击败对方，而这场军事行动实际上也展现了美国的军事实力。特朗普说，如果继续轰炸伊朗目标，霍尔木兹海峡将无法通行，届时可能会引发全球经济衰退。以色列国防军19号发表声明说，由于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以色列军方连夜在黎巴嫩南部地区多地发动袭击，打击真主党武装人员及基础设施目标。另一方面，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当天报道，以色列凌晨对南部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和炮击，造成至少16人死亡。尽管美国和伊朗此前签署一项目的在于结束西亚地区各条战线冲突，包括黎巴嫩战线在内的协议，但当地紧张局势仍然没有缓和。埃及外交部长将于星期天在地中海城市阿拉曼会见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及土耳其的外交部长。埃及外交部星期四晚上发表声明指出，阿卜杜勒阿提将同其他3国的外交部长举行4方会谈，随后将召开扩大会议并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声明没有声明具体议题，但表示4国长期参与西亚冲突调解工作。韩国总统李在明星期五表示，随着俄罗斯和朝鲜的关系日益紧密，以及双方在乌克兰战争期间展开军事合作，针对朝鲜核计划实施的制裁措施已经逐渐失去效力。他是这个星期在七国集团峰会上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就韩国和朝鲜长期对峙的局势交换意见时这样表示。李在明指出，朝鲜和俄罗斯的军事合作削弱了制裁效果，即使俄罗斯提供有限援助，对朝鲜而言也具有重大意义。李在明说，特朗普表示，现在是时候关注朝鲜课题了。韩国国会18号批准针对地方选举选票短缺事件启动为期45天的国政调查，将针对选票短缺的原因、经过和应对措施等展开调查。新闻结束前，再关注新闻焦点。我国世界竞争力排名跃升至第15位，创下历史新高。头贸部长指出，我国在东南亚半导体产业中处于领先地位。美国和伊朗取消星期五在瑞士举行的会谈。 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

这里是 Red FM 下班开麦啦，你好，我是佑岑。听到的歌曲是我的正确打开方式，这是杨丞琳的歌曲。好啦，我们稍微来会有洪佩瑜的歌曲三辈子，还有徐子莹的歌曲谈紫色葡萄。

0: 20分 Red FM 韩聊风音乐 오빤 강남 스타일
1: 爸爸，快看我跳的舞，还有刚才唱的歌，我是不是很有大明星的风范呢？
2: 嘿，你这小丫头，这就叫大明星了。来，老爸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才叫真正的沙拉越歌神。
3: 歌的燃起哇Melanda hatiku
1: 哇老爸你唱歌声音好像那个传奇巨星皮兰里呀
4: 宝贝想当大明星吗和老爸这个歌喉比起来你可还差得远呢
1: 我们两个这么有才华天天在家里唱太可惜了吧
5: 才华不应该被埋没沙捞越的好声音们你们的舞台来了由 RTM Sarawak 隆重主办的2026年小小明星 Bintang Gecil 以比南利之星 Bintang P. Ramlee 线上选拔赛现在正式引爆我们的目的就是要选拔出沙捞越最优秀的代表出战全国总决赛
4: 哇线上选拔赛怎么参加有什么条件吗
5: 很简单只要在2026年6月16日至7月19日期间提交作品即可只要从未获得过该赛事全国总冠军7至12岁的马来西亚籍儿童可以参加小小明星 Bintang Gecil 18至60岁的马来西亚籍男性只要歌声有比南利 P. Ramlee 的神韵就能够出战比南利之星 Bintang P. Ramlee
1: 哇哦刚刚好适合我们两个要怎么报名呢
5: 完全不需要出门全程线上进行第一步用手机横屏录制唱歌视频必须声音清晰纯原声无任何后期修音保存为 MOV 格式第二步上传到 Facebook 在文案中加上标签 Hashtag Ujibagat RTM Sarawak 和 Hashtag Session TV RTM Gucci 并记得标记 Tag 脸书专页 Session TV RTM Gucci 第三步把视频发送到电邮 Session TV Gucci Alias@gmail.com 附上姓名年龄电话和地址就搞定啦
4: 宝贝宝贝快拿手机来老爸就带你拍视频我们父女俩这次要代表沙捞越冲向全国。

在 Red FM 下班开麦啦，听到的歌曲是守夜人跟 Jasmine 的歌曲订单在哪里 Mana Do Agu， 听见声音遇见美好，也欢迎来到今天的下班开麦啦。今天是什么日子啊？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哦，今天是农历五月初五，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佳节之一端午节，所以呢，在这里要先祝你端午安康，阖家幸福。当我们谈到或者是提到端午节的时候，不知道大家的脑海里是浮现着什么画面呢？是艾草的清香，还是龙舟赛上的锣鼓喧天，或者是那一枚枚、一粒粒包裹着思念与温情的粽子？

0: 马上开麦。
1: 大家下午好，先祝大家端午安康。其实端午这两个字在古代有着特殊的含义，端是开端初始的意思，午与午相通，所以五月初五变成了端午。这个节日承载了我们太多的历史记忆，2000多年来我们为了纪念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赛龙舟，包粽子，这不仅仅是一个假期，更是一份流淌在炎黄子孙血液里的家国情怀。每到这一天，无论身处何方，那一缕粽香总能勾起我们最深处的乡愁。说到端午，怎么能不提粽子呢？每年的这个时候，甜咸粽子之争都会如期而至。小时候总觉得妈妈包的粽子最香，那时候我们围在灶台前，看着热气腾腾的锅，听着粽叶在水里翻滚的声音，那就是童年里最期待的节日仪式感。今天你吃粽子了吗？是甜的还是咸的呢？其实无论甜咸，包裹的都是家的味道。路塞心不塞，资讯我来带。

企业行善，商号吉福。维新乐园2026慈善义卖会定于7月5日在古晋南市民众会堂举行，我们正全力筹募20万令吉日常营运与设备更新基金，现正热烈招募爱心商家加入义卖摊位，同时欢迎各大企业进行 CSR 合作，捐赠现金或物资，公众也可提早认购固本或精美周边，立刻拨打0192288419联络徐先生，与维新乐园一起播撒善意。

0: 们有周深的歌曲《我的队》，这也是 Red FM 下班开麦啦。我觉得除了吃粽子之外呢，端午节其实还是一个非常讲究健康跟趋益的日子。为什么这么说呢？ Don't be shy!
1: Red FM 资讯咖喱载你回家。
2: 古人认为五月是恶月，五月初五更是九毒之首，所以在这天人们会把新鲜的艾草和菖蒲挂在门前，用它们独特的香气来驱蚊除湿，净化空气。小孩子们的额头上会被大人用雄黄酒画上一个大大的王字，手腕上还会系上五彩绳，寓意着驱邪避害、长命百岁。这些古老的习俗代代相传，不仅体现了先人的生活智慧，更包含了长辈对晚辈最朴素最深切的爱与期盼。岁月流转，端午的习俗在变，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对家人的祝福从未改变。在这个属于粽香和龙舟的节日里，平时忙碌的你不妨放慢脚步，给父母打个电话，或者和家人一起围坐在一起吃个粽子，聊聊家常。路塞心不塞，资讯我来带。

0: 骗分子假冒电视栏目或者机构之名，通过信息群发的方式发送虚假中奖信息。一旦有人点击信息里的网页链接，输入自己的个人信息，或者拨打所谓的客服电话，就会被骗。这些犯罪分子经常还有一个后手，如受害者没有联系这些骗子，这些骗子机会冒充执法人员威胁受害者，如果你不领奖就要缴纳滞纳金，要被追究责任等等，逼迫受害者汇款。天上不会掉馅饼，收到所谓中奖信息要提高警惕，做到不信不理不汇款。 Red FM 和你一起联手打击诈骗。
1: 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首播，下午5:45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2: 地北谈华语。
3: 眼睛怎么红了？累了就休息一会儿。
4: 太感动了。
3: 不是吧你，上班偷看爱情小说还哭了？
4: 什么偷看爱情小说？
3: 难道不是吗？我斜着眼看你的电脑屏幕，那页面一点也不像公司文件的格式，文字密密麻麻，还附有几张照片，不是小说是什么？
4: 原来你总是这么看我。我才不是那种人，要看小说我回家看，我看的是公司的历史。
3: 公司的历史？我们什么时候有这样的记录？
4: 就是因为没有，主管才让我着手收集这方面的资料，说是要出版一本公司50周年特刊。
3: 对呀，明年就50周年了。啊，现在就准备？这么早？
4: 我们主管做事你还不知道吗？如果不是计划临时有变，绝不做最后一分钟的准备。
3: 那倒是。那你看公司历史看哭了，有什么这么感动的？感情未免也太丰富了吧。
4: 没想到过去那些老臣子竟然为了公司愿意这样牺牲自己，竟然还有人卖了车子房子无息借给公司度过那一次的难关。
3: 哇，还有这么一段过去啊，我也不知道这段历史。
4: 难得的是，那时我们公司还只是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那一搏都还未必能起死回生，他们却还是毅然决然地把自己有的都奉献出来了，
3: 令人佩服。哎，我提醒你，那句成语不是名不见经传，而是名不见经传。
4: 为什么？昨天我们聊起那句名不虚传，不也是用宣传的传这个字吗？
3: 多音多义字。
4: 我知道是多音多义字，但为什么在这里读传？
3: 你问到点上了。经传是个名词，原指经典和古人解释经文的著作，泛指比较重要的古书。
4: 哦，所以名不见经传就是名字都没出现在这些比较重要的古书上。
3: 那表示什么呢？
4: 不就是没有名气吗？
3: 是的，名不见经传，或者只说不见经传，就是经传中没有记载，指人或事物没有什么名气，也指某种理论缺乏文献上的依据。
4: 公司走出经济危机，也走过了那段名不见经传的日子，还真是多亏了那班老臣子。
2: 天南地北谈华语。
1: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2: 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首播，下午5:45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好了，这是陈势安的歌曲《吻你的将来》。节目的最后啊，还是要祝福大家哦，端午安康，愿你的日子就如粽子般扎实丰富，生活如蜜枣般甜甜蜜蜜，端午安康。节目的最后有周俊伟的歌曲《平凡的浪漫》，还有欧尚的歌曲《没去过的地方》。我们明天早上3点到10点再见。

追踪世界杯微时刻，为您带来最新赛事日程、即时比分情况，以及您心仪球队的最新动态。锁定 RTM 世界杯进球集锦，一同重温赛场高光瞬间。这里有精彩绝伦的进球集锦，以及每场比赛的精辟复盘与深度解析。2026年非法世界杯 RTM 广播电视台与您相约同一种热爱，万众齐欢呼。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傍晚好，现在是被小兵报告新闻。新闻提要：匈牙利有意与沙拉越在不同领域建立策略合作关系。沙拉越灾难管理委员会加强应对炎热天气的准备工作。七月的沙拉越日庆典在于激发人民的团结精神。以下是新闻内容。匈牙利表示，有意与沙拉越在各种策略领域，包括可再生能源、绿色能源、高等教育和生物多样性领域建立合作关系。匈牙利驻马来西亚大使 Dr. Sander Sibos 在沙拉越州元首府礼貌拜见沙拉越州元首 Tun Bahinsri Dr. Wanzunadi Tuanku Jaafar 和元首后 Topuan Dato Badinki Fauzia Muhammad Sanusi 时表达这项意愿。双方讨论的主要事项包括在可再生能源、甲醇、石油化工以及碳捕获、利用和储存领域的合作机会。此外，双方也针对生物多样性、高等教育和人力资本发展领域的潜在合作关系交换意见。敦布恩斯里 Dr. Wanzunadi 希望沙拉越与匈牙利之间的关系得以持续得到加强，以开拓更多策略合作关系，进而在未来实现互惠共赢。沙拉越州灾难管理委员会加强应对炎热及干旱天气的准备工作。沙拉越副总理的德阿马德格莱斯乌格恩巴斯表示，相关单位重点关注露天焚烧高风险区以及受多个主要水坝水位下降影响的地区。他说，所有省份和县区的灾难管理委员会已被指示做好准备应对当前的天气变化，同时也劝请人们避免露天焚烧，并立即向有关当局通报任何相关事件。另外，他透露巴棍和巴当艾水坝的水位已接近临界水平，达到警戒水位。德德阿马德格雷斯在古晋见证沙拉越第二阶段布云造雨行动的准备工作后这么表示。与此同时，也是沙拉越州灾难管理委员会主席的 Dr. Amar Douglas， 他透露第二阶段的布云造雨行动将于今天开始展开，直到本周日。此举在于增加本周多个策略地区的降雨量。第二阶段的行动在于确保沙拉越主要水坝的水位保持稳定，涉及地区包括巴棍水坝、穆荣水坝、巴当艾水坝、文尔水坝、马当、石文兰和格鲁古。行动将通过飞机在约5000至9000英尺的高空飞行，针对具备降雨潜力的云层区域实施布云造雨的作业。2026年沙拉越日庆典定于7月20日至22日在狮屋举行，到时将备有各种精彩活动吸引民众出席。沙拉越交通部长兼2026年沙拉越日庆典负责部长的 Dr. 李景胜指出，这项主题为沙拉越进步繁荣的庆典，在于激发人民的团结精神，并铭记沙拉越在1963年取得自治权的历史性时刻。庆典策划的七项主要活动包括促销嘉年华、多元宗教的感恩仪式 Zumba、 团结敬酒、对话会、沙拉越日集会和演唱会。沙拉越州元首敦布林斯里 Dr. Wanzunadi Tuanku Jaafar 和元首后 Topuan Dato Badinki Fauzia Muhammad Sanusi 将出席庆典，预料一同出席的还有沙拉越总理 Dato Badinki Dan Sri Abangjahari Dun Obing。Dato Sri 李景胜在狮屋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这么表示，与此同时，商家和民众也受处自发在住家和店铺悬挂沙拉越旗 Ibu Pertiwi， 让722庆典的氛围更加热闹。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Red FM 播出的新闻。 随着社交媒体日前广泛流传一只鳄鱼出现在古晋河滨公园的视频，圣老月森林企业机构受处关注此事，并采取适当的行动。圣老月旅游创意产业及表演艺术部长 Dr. Abdul Karim Rahman Hamza 指出，此举非常重要，以确保该旅游景点的访客安全。他说，圣老月森林企业机构此前曾在水上清真寺附近捕获一只鳄鱼，然后将该鳄鱼移送至马当野生动物保护中心。他表示，视频里的鳄鱼很可能是近期才在该地区出没，人们受处时刻保持警惕，因为这种掠食性动物会对生命构成威胁。他在古晋圣老月州图书馆出席匈牙利博物学家兼探险家 Jonas Santos 诞辰200周年纪念活动后，向媒体这么表示。与此同时，这项活动在于纪念19世纪曾在圣老月进行重要研究的匈牙利博物学家和探险家，一同进行的还有位于圣老月州图书馆园区的 Jonas Santos 纪念柱和牌匾主持揭幕仪式。该纪念柱在于表彰他在自然科学领域的贡献，并加强圣老月和匈牙利之间的历史、文化和学术联系。类似活动的主办有望提高社会大众对历史价值和知识遗产的认识，并让更多人了解国际合作在维护文化和科学遗产，从而造福子孙后代的重要性。马来西亚伊斯兰宣教基金会YADIM 将于今年9月至12月在全国各地包括圣老月举办国家宣教计划。马来西亚伊斯兰宣教基金会主席 Dr. Hassan Barum 指出，这项计划将涉及社会各阶层人士，包括非政府组织、宗教学者、各社团组织以及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群体，以促进国家和谐。他说，将在来临的会议中讨论和决定圣老月活动的筹办细节。活动高潮是 Summer Hadith 活动，将由首相的 Dr. Anwar Ibrahim 在布城主持开幕。 Dr. Hassan 在古晋礼貌拜访圣老月总理 Dato Padangi Dansri Abanjo Haridun Obin 之后这么表示，他也感谢圣老月总理提出在多元社会展开更和谐的宣教活动的看法。预料贾旺丹中根棒海滩的设施建设和提升工程将成为当地经济增长的催化剂，并加强当地的旅游业发展。贾旺州议员 Dato Muhammad Chir Kandir 指出，这项策略发展项目将为当地居民和访客提供更加舒适且现代化的设施，进而促进当地的经济活动。他在圣老月立法议会主持丹中肯棒海滩设施建设和提升项目会议时这么指出。与此同时，他感谢圣老月总理 Dr. Badangi Dansri Abanjo Haridun Obin 通过穆宗省发展机构批准拨款实施该项目。他透露将在近期举行磋商会议，展示项目的最终设计方案，之后才正式施工。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匈牙利有意与圣老月在不同领域建立策略合作关系。圣老月灾难管理委员会加强应对炎热天气的准备工作。七月的圣老月日庆典在于激发人民的团结精神。这节新闻是由本台新闻主的 Monica Gary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
2: 回顾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3: 在1987年的今天，时任工业发展部长的阿方索·哈里前往梅里进行工作访问，以视察他部门管辖下的多个机构及项目的发展进展。在此期间，他走访了都九阿外平台、罗东炼油厂、贝尔骚工业区以及朱巴的木材加工厂。此外，他 他还出席了马石油、显科公司、沙拉越经济发展局及沙拉越木材工业发展局的汇报会，听取了关于各公司及机构的业务活动与成就简报。此次访问使他有机会亲自了解该地区工业的发展状况。这项工作访问对于加强梅里的工业发展及确保经济持续增长而言至关重要。这次的访问充分证明了政府致力于确保工业发展保持高速、可持续且具包容性的增长，以便能提升沙拉越人民的福祉。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0: 你在收听的是全沙每个角落都能听到的中文电台。

0: 呢，你也在收听 Red FM、 Cebu FM 104.1、 美里 FM 106.3 和 FM 90.7。 你好，我是蒲琼英。
1: 7月5日星期天早上，想好带家人去哪儿了吗？不如一起来到古晋 MBKS 民众会堂参加 Wishland 慈善义卖会吧。早上7点半到中午12点半，入场免费。这里有各式各样的各色美食，好玩的互动节目，绝对适合男女老少一家大小，有得吃有得玩，还能顺便做慈善，共度温馨家庭日。我们不见不散。
2: McAllister, Di Maria is the spare man, Angel Di Maria, glorious goal!
3: 这是一个令人心跳加速的夜晚，这是一个充满奇迹与悬念的夜晚，这是一个注定载入史册的夜晚。锁定2026年 FIFA 世界杯最新动态，敬请关注 RTM 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多档世界杯特别节目。RTM 广播电视台，您专属的世界杯全方位信息中心。

0: 音乐流行榜，每逢星期五晚上七点到九点，请跟随最炫榜主为你倒数二十首好歌。
1: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二十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Enjoy。
3: 新歌推荐。

0: 星音乐脉搏跳动，每个星期五晚上7点到9点，记得锁定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
1: 哎，这信号怎么回事啊？又是滋滋声，又是断讯。我想听个 Red FM， 怎么那么难呢？
2: 阿强，别再折磨那台老古董了。你在听电波舞吗？
1: 哎呀，小美，我就不是想要听今天高清音乐榜单吗？但是这讯号简直就是在挑战我的耳膜。
2: 追求生活品质的人可不是这么听广播的哦。来看我的。

0: 这是孙楠的歌曲《普通人》，这里是 Red FM 音乐早点。好了，在我们今天的保健专讯，就带你来看看有关熬夜。
1: 哇，这声音，这低音，这人声，简直就像 DJ 坐在我面前唱歌一样。哎，你换了新音响了吗？
2: 音响没变，变的是通道。我直接登录了 RTM 的官方网站 ,rtm.gov.my。
1: 官网，你是说在网上收听吗？
2: 没错呀，只要上 rtm.gov.my， 然后选择 Red FM， 不仅是音质是高品质，而且不管你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讯号都是稳得像山一样，再也没有杂音干扰，这才是真正的听觉享受。
1: 哦，我现在就收藏这个网页，告别吱吱声，拥抱 Red FM。
3: 不仅仅是广播，更是极致感官体验。 Red FM 呼应您通过 rtm.gov.my 官方收听，高品质声音，只为懂生活的你。
4: 想开麦克了？你好，我是 Vincent。

0: 下班开麦啦。
1: 傍晚六点到七点钟，
2: 陪你轻松下班。
3: 是的，没错，今天陪你轻松下班的依然有我小兵在这个频道上哦。今天是来到了星期五了，6月19号的这一天。是的，在经过了这个小长假，那接下来呢，今天还是学校的假期嘛，所以呢在连续呢就是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大家又可以好好的休息了。好不容易呢是等到了这个周末的到来啊，对不对？那在这两天呢就让自己好好的去充电一下吧。是的，在这个小时当中呢，当然还是一样的，会为你选来的有最新的这些单曲呢，要继续的让你的耳朵可以听出耳油之外呢，也希望说能够入你的眼，可能有机会呢就是让它出现在我们的这个推荐榜单的歌单当中的。跟我们听过的这首歌曲呢是王赫野的苏格拉别提。是的，在接下来呢我们还会有其他的这些歌曲要继续的为你送上，包括了即将会在我们的这个频道上出现的是丁程鑫的这首人造神。

0: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永远不知道下一秒意外和明天哪个会先来，所以我们要尽力过好每一天，珍惜身边的亲人朋友，尤其是对父母。在孝敬父母这件事来说，真的是时间不等人，一旦错过就再也回不去了。不想给自己的人生留下子欲孝而亲不在的遗憾，别忘常回家看看爸爸妈妈。其实父母真正需要的并不是多么丰厚的物质条件，他们最想需要的是孩子的陪伴。年纪越来越大的他们心里会越来越孤单，所以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是没错的。不管我们工作多忙，都要抽出时间回家看看，陪父母聊聊天，散散步，也许这样他们才是最开心的。
1: Red FM
0: 温馨提醒您，对父母孝敬不能等，当他们还健在的时候，就要及时的给予他们关心和陪伴，这样我们才不会有遗憾。

0: 好的，这是筷子兄弟的父亲，这首歌曲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感触，对不对？这首歌曲呢也非常的应景，在这个来临的星期天呢就是父亲节了，而此时此刻呢也需要大家的这个就是力量啊，就回到家里好好的去拥抱自己最敬爱的父亲吧，趁还有机会，还可以牵着父亲的手，在这个世界上呢永远呢这个时刻把握当下，珍惜当下呢是你最不容错过的一个幸福。
1: 感恩是一种处世哲学，是生活中的大智能。人生在世，不可能一帆风顺，种种失败、无奈都需要我们勇敢的面对，豁达的处理。这个时候，是一味埋怨生活，从此变得沉闷、萎靡不振吗？还是对生活满怀感恩，跌倒了再爬起来吗？英国作家萨克雷说，生活就是一面镜子，你笑，他也笑，你哭，他也哭，你感恩生活，生活将赐予你灿烂的阳光，你不感恩，只是一味的怨天尤人，最终可能一无所成。成功时，感恩的理由固然能找到许多，失败时，不感恩的借口却只是一个。殊不知，失败或不幸时，更应该感恩生活。你好，我是张志成。

追踪世界杯微时刻，为您带来最新赛事日程、即时比分情况，以及您心仪球队的最新动态。锁定 RTM 世界杯进球集锦，一同重温赛场高光瞬间。这里有精彩绝伦的进球集锦，以及每场比赛的精辟复盘与深度解析。2026年非法世界杯 RTM 广播电视台与您相约同一种热爱，万众齐欢呼。

好的，这首歌曲呢，我们要 rerun 的还没忘掉的昨天。之前呢，给你选来的是王铮亮的这首《时间都去哪儿了》，真的真的是感叹这个时间飞快的流逝。所以呢，珍惜当下呢，还真的是一直一直的不断在提醒着自己的。好，那待会儿在七点钟到九点钟呢，将为你倒数的是我们最新一期的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还有更多更多的这些好歌，在下一个小时继续的为你送上，也包括了所有的朋友。有你们喜爱的这些歌曲，他们的排位走势到底会是怎么样的，然后呢一一的来为你揭晓了。是的，在下个星期一呢，也就是22号的早上10点钟，在石龙门呢就是有了这一个必达友文化中心即将会开幕了。这个中心呢是象征必达友社区文化身份和一个荣耀的标志，开幕礼呢对社区呢也具有很大的历史意义。这个中心呢即将会成为石龙门的新地标，也作为必达友社会的遗产文化以及习俗的保护中心。所以呢，在下个星期一22号早上的10点钟呢，也将会有沙总理拉德巴丁吉丹斯里阿本扎哈瑞呢受邀主持开幕礼。另一方面呢，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沙水务局位于在巴德林当总部的客户的服务柜台，将会在7月1日起呢，全面的是迁移至猫眼岭的 UTC 沙拉月，这个沙城市转型中心了。那么沙水务公司呢是通过了他的官方的脸书发布了这项的消息，说在7月1日起呢，总部的客户服务柜台将不再运作了。那么这次的搬迁的服务优化和整合的一部分是他们的这个宗旨呢，是提供更加的集中和更便捷以及更舒适的客服的服务体验。所以呢，在这次的迁移当中呢，大家都可以在 UTC 办理跟沙水务局相关的一些服务了，包括了水费的缴付，还有申请薪水表，或者是更换这个业主的名称、账户查询、投诉以及意见反馈等等，还有包括其他一些供水的相关事务。文高也指出呢，这个新柜台的办公时间也将会以沙城市转型中心的正式营业时间为准。最后的这三首歌曲给你选来的有高星演的不眠，还有侯明昊的歌曲若你的世界没有暖阳，以及刘宇的一吻天荒。

0: 咦，怎么没有声音了？收音机是坏了吗？还是今天信号出问题啊？
1: 阿姨阿姨，你需要帮忙吗？
0: 哦，小慧，你来得正好，我的收音机突然没声音了，怕错过我最爱的节目啊。
1: 让我来看看，好像是真的坏了。不过现在用手机也可以听电台了
0: 啊！手机也可以收听电台节目哦。
1: 对呀，当然可以，只要下载 RTM Click 的软件，点进 Red FM 的频道，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你最喜欢的节目
0: 啊！什么什么 R 什么什么 Click？
1: 哎呀，是 RTM Click 软件，我来教你怎么样按。
0: 咦，真的耶！我又听到了这个节目了。
1: 阿姨，以后哦，不管是在公园散步还是出国旅游，任何地点随时随地打开手机，点击 RTM Click 就能够轻松的收听 Red FM 的节目。是，没错，是 RTM Click K-L-I-K Click。
2: 家里有人突然昏迷，心脏病发作，你知道要拨哪个号码叫救护车吗？答案很简单，999。从2007年开始，政府已经把五大紧急单位的电话统一成一个号码999。无论是救护车、警察、消防队、民防部队，还是海事执法机构，全部都一样。记得只要拨999就对了。那拨通之后要怎么说？第一，先冷静，讲话清楚，告诉接线员你的名字、住属、地点，还有你是要叫救护车。电话会转去医疗紧急协调中心，简称 MECC， 他们会再确认你的地址、联络号码和病人的情况。要说清楚病人的名字、年龄、性别，还有主要状况，比如昏迷、中风、发烧、呕吐等等。如果病人有高血压、糖尿病这些旧病，也一并告诉他们。记得挂电话后不要关机，救护人员可能会再打来确认地址或了解病情。等救护车的时候，可以先准备好身份证、病历卡、医保卡，还有病人正在吃的药，也顺便清空走廊，让救护人员的工作可以顺利进行。关键时刻，一通电话能救一条命。紧急时刻，请记得拨打999。
1: 恋童癖是一种心理障碍，指成年人对儿童产生持续性性欲望。他们不一定都会犯罪，但不少人会假装关心或陪伴的名义，悄悄接近孩子，骗取信任，然后一步步展开侵害。更可怕的是，这些施害者往往是孩子身边最信任的人。家长请注意，孩子的身体界限必须被尊重，教导孩子勇敢拒绝，出现任何异常行为请务必认真对待。守护孩子不只是依靠爱，更要靠警觉和正确的教育。Red FM 关心您和孩子的安全。
3: Red FM 童年音乐流行榜，每个礼拜五晚上7点到9点，让你听到。

0: 的脉搏跳动，每个星期五晚上七点到九点，记得锁定 Ray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
1: Ray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每个礼拜五晚上七点到九点，让你听到榜主小兵为你说榜。大家好，我是少女黄世豪。
2: 是的，时间是晚上7:07了，带你进热的来到是我们最新一期的 Ray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你好，我是今天的榜主，我是小兵。现在在榜中呢，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这个投票的方式了，对吧？在榜中呢有20首的歌曲，还有另外的3首推荐新歌，所以呢有新的就是新来，旧的就会离开了。所以呢在今天呢会不会有哪些歌曲呢就是因此而被淘汰出局呢？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上个星期的榜单。上个星期呢排名在榜末的歌曲有我们的新歌上榜，孙淑媚的这首 Catch Me， 还有 Jolin 蔡依林的布拉格广场是排名在第19的位置。另外两首的新歌上榜呢则是排名在第18和第17的位置，分别有的是 Hana 博喜恩的火花，而他的制作人林思彤呢也带来了这首歌曲天未放晴，则是排名在第17的位置。排名在第16位，拥抱自己是 Kimberly 陈芳语的这首带有英语、华语和客家语的歌曲穿插在里头的一首歌曲，是非常特别的。再来是林雪怡的这首《那件牛仔》，排名在第15位。周祖安以及王仙一的合唱歌曲《男女朋友》排名在第14。第13，我不要你的爱是赞俊倩的歌曲，周深的这首背着山的人排名在第12位。第11呢有李玉玺的刚刚好。接着再进入十强呢，我们有的是曹阳的等烟火照亮我，邱振哲的歌曲好愿意排名在第9位，吴玉婷的3721呢排名在第8，第7呢则是王子奇的告白时刻。不过这首歌曲呢是滑落了两级，而在榜中呢排名在第10位上升了4级的这首歌曲年轮说，在上个星期呢排名在第6的位置，是李俊杰和陆俊贤的合唱歌曲。张元的再遗忘排名在第5位，洪俊的最后拥抱则是第4名的歌曲。再来呢季军歌曲恭喜自己，真的是要恭喜他们了，有成龙、周华健、王力宏、谢霆锋和张杰合唱的这首歌曲在榜中顺利的停留第10个星期，所以呢今天的这首歌曲将会是荣休了，把这个位置空出来。李心一的在心里留了个位置，是的，这首歌曲同样的也是在榜中停留第10个星期，也顺利的就是交棒了。亚军歌曲李心一的在心里留了个位置，在最后一期拿下了这个亮眼的成绩，而在冠军的位置上呢依然是在榜中蝉联了5次冠军的这首歌曲人的这一生，有6大印的这首歌曲。所以呢今天的这首歌曲呢是不是还是有机会呢继续残留在这个冠军的位置呢？哎，那可说不一定哦，我先卖个关子，然后呢再歌曲回来继续的和你来揭晓了。那么在上个星期呢我们有3首的推荐的歌曲呢是排名在第1首呢有吴克群的失控行星，第2首呢是梁静茹的这首献给天上的爸爸，以及王富颖的这首想过不负责任的人生。这的3首的歌曲在今天也都进入榜中呢，不过呢他们的这个排位会是在榜末的位置徘徊呢，又还是有机会进入十强的位置呢？马上来给你揭晓咯。

0: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的音乐创作成为全民运动。爱得太深，着了火，难也要忍受。
1: 每个星期五晚7点到9点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

0: 逢星期五晚上7点到9点，记得锁定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
1: 为你倒数20首好歌。
2: 3, 2, 1，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3: 排名20，
4: 4 ke 20。

0: 好的，我们听过了这两首歌曲呢，包括了排名在第十九的是韩娜·伯希恩的《火花一击》，这首呢依然是在榜末的位置的这首歌曲《Catch Me》，来自孙淑媚的歌曲。孙淑媚呢，我们都非常的熟悉，她是闽南语的这个天后。不过呢，在这个歌曲当中加入 rap 的部分呢，则是第一次的这个尝试。有人问说，哎，为什么想做 rap 的这个部分呢？其实他说他的答案很简单，大概是因为说唱歌的这几年，唱了那么多年，突然发现说也有些词或者是用念的会感觉比较有感觉，比较凶吗？比较有力量吗？就是音乐呢不该被局限，而语言呢也不应该只是一种表情，所以呢他想要走出的是专属自己的一条路，而这一次呢他想要尝试的是当一个有自己风格的台语 rapper。所以呢 Catch Me 这首歌曲其实不是一句口号而已，更像是一种被爱、被抓住、被保护的一个感觉。如果说你也曾经就是在人生当中跌倒过，或者是迷茫过，或者就是希望这首歌曲能够把你给接住，就是可以 Catch Me。这首歌曲呢其实不像是其他的这个摇滚的这个曲风，这一首歌曲呢不同的语言，像是不同的一个节奏，不过呢却是在同一首歌曲里呢发生碰撞，还有融合跟相互抛接。这首歌曲呢想说的这个故事呢是关于那些曾经误入歧途的人，那么在突然当中呢，就是在黑暗的时刻突然就有一道光给照进来，就好像是阳光一亮，阳光照亮了一切，给自己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所以呢这就是一种被接住的感觉了，也谢谢在自己的人生当中那些愿意出手接住自己的贵人。现在在这个小时当中呢，继续还会有更多的这些好歌继续陪伴着你。在今天当然也不忘了就是要祝福大家端午安康，端午节快乐。希望呢接下来的这个生活呢，你可以和其他人是与众不同，或者是美好呢也会接踵而来的。
1: 引领流行乐坛的最新趋势，带动乐迷的听歌品味，最新最流行的歌曲全部都

0: 流行音乐的脉搏跳动，每个星期五晚上7点到9点，记得锁定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
1: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周第18名。

0: 是的，这首歌曲呢由林思彤的《天未放晴》排名在第18的位置。这首歌曲呢他本身也是制作人也是歌手。那么这位歌手呢算是本地歌手林思彤呢首次跟徐美静啊一起合作来推出的是这一首新歌《天未放晴》，也是一首关于抽离的歌曲。离开并不是不爱，而是因为太了解了彼此，继续靠近可能就是会让彼此更加的迷失了自己。这段迟来的相遇呢，让两个人在创作上的这个默契是超乎预期的，也期待说未来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呢能够听到两位创作者的这个作品。而这位歌手呢其实也在为刚刚排名在第19位，也就是哈娜伯喜恩的这首火花，也是出自他的这个手笔，就是他是制作人来担任这个制作人呢、啊、在哈娜的这个音乐上呢，在是他的这个出道单曲吧，火花就是由经由这位林思彤啊这个制作人的在音乐的质感上还有情感表达整体的审美上呢是赋予了作品高度的完成度，标志着呢就是伯喜恩正式的迈入了专业的音乐的舞台。那么背后的推手呢这一位是林思彤了，这首歌曲也是他自己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曲《天未放晴》，在作曲的部分呢也有徐美静参与的。所以呢这次的合作呢是得以促成，也多亏了一位前辈的牵线。这首歌曲呢正是一种转变的延续，也就是在近几年来呢对于林思彤来说呢，他的这个创作逐渐是从早期的一个轻快的作品转向了更成熟更内敛的一个情绪的书写了。所以呢他就在这个歌路上呢是不再强调说戏剧性的一个冲突，而是选择呢去诚实的面对关系里的一种清醒和退场。所以呢歌曲当中是没有一些激烈的这个告白，而是呢选择了放手。这首歌曲呢不是在于着重在结束，而是呢在天未放晴之前先把自己给带走。所以呢听着听着这首歌曲呢很快呢就是会让你觉得非常的这个自然的状态，很快呢就可以让这些氛围呢可以放松下来。也正是在这样的一个氛围里呢，天未放晴这首歌曲呢会让你慢慢的学会放下。
1: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第17位排名17。

0: 收听的是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最炫的榜主小冰，为你倒数时下最流行的二十首好歌。大家好，我是 Bibi 田馥甄。
1: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二十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第十六位，
3: 排名十六，
4: 第十六名。

0: 在第十四位的歌曲，又的是周深的《背着山的人》。现在这首歌曲呢，在上个星期呢，我看看是排名在第几的位置呢？之前呢也有，就是在我们的一个新歌推荐的时候呢出现的，在这里。背着山的人上个星期呢是排名在第十二的位置，今天就滑落了两集。其实呢这位歌手他们就是非常喜欢的是周深的一个空灵的嗓音，有没有，就是俘获了无数歌者的心啊。他的这个歌曲呢传染力是特别的强，也不管是哪一种风格呢都可以驾驭的，当然也获得了无数人的喜欢。关键是他唱的每一首歌曲呢都赋予了不一样的这个感情的，所以呢在听着听着的时候呢，这首歌曲感受到这个剧中人物的情感是会让人觉得非常的震撼的。背着山的人是周深的倾情演唱的一首歌曲，由隐约来担任这个制作人，作曲的部分还有作词的部分呢，作词是隐约和清楚联合，那么作曲呢就是在这个电视剧《我的山与海》是属于他的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和片尾曲，就是一个质朴深情的这个笔触呢来勾勒出一个平凡的人生当中他们不平凡的坚韧和担当。歌曲呢是以山为意象嘛，就象征着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是必须肩负的责任和重担一样，就好像是我们父辈一个沉默的脊梁，在长大了之后呢，自己在俯身前行的时候呢才会感受到这个沉重的。当然在整首歌曲当中呢，也就是将个人的这个成长和传承巧妙的融合，道出了世间每一个人呢都是用着各自的双肩来背起了各自的这个山峰。所以呢这首歌曲呢不仅是对剧中的人物奋斗的精神的一个礼赞，也更是献给了生命当中呢生活当中每一位默默坚持向上的普通人一种深情的告白，也就是排名在第十四位周深的这首背着山的人了。那继续呢排名在第十五的位置呢则是朱主爱和王心怡的这首男女朋友。不晓得你有没有在追这部综艺呢，有你的恋歌二全享版呢在第二集当中就是王心怡和朱主爱他们甜蜜对唱的一首歌曲，在剧中呢他们也是在男女双方确认关系之际呢就是存在着暧昧的这一个就是透明的墙是到底能够如何的去打破呢。好，那在我们八点钟过后呢将是为你继续的来倒数我们呢十强的歌曲之外呢，也有三首的推荐新歌将会在下一个小时继续的就是为你播出。那么在排名第十六位要说的是这一首了， Fish 林雪怡的这一首那件牛仔。那么 Fish 的这个英文名字呢就是以华文名为谐音嘛，就是鳕鱼嘛，所以呢他就是自称为Fish 了。他是一位在新加坡成长的马来西亚籍的创作歌手，不过呢却同时也是一位加护病房 ICU 的护士，所以呢他成功的跨界了，就一首这的单曲正式的出道。那件牛仔就是这首歌曲了，将日常的就抢救生命的那种深刻的体会呢转化为动人的音乐的创作。作为这个加护病房的护士呢，他每一天都是需要在前线去面对这个生命的脆弱和坚强，所以呢这种特殊的职业呢就让他经历了不仅锻炼他的坚韧，还有呢也赋予了他一个更深刻的情感的视觉。所以呢在歌曲当中呢他就是将对生命的这个感悟融入在这个旋律当中，用音乐去抚慰人心，也展现了不仅能够治愈身体也能够治愈心灵的一种双重的力量。
1: Hit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

0: FM 风格音乐流行榜，帮助小兵为你倒数20首好歌。
1: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本周
3: 第13名。

0: 我不要你的爱是赞俊倩的这首歌曲呢，排名在第十三的位置。有些爱呢，真的不是走到了最后才算是完整的。这首歌曲呢，写的不是带着怨恨的告别，而是一种温柔的、安静的退场。这首歌曲呢，作词作曲来自任俊倩，而在作词的部分呢，也有洪建瑞老师来参与。出道了十年呢，任俊倩呢是不走回头路，反而呢就选择设定在全新的一个里程碑。这一次呢，他推出的是一个全新的单曲《我不要你的爱》，用更加贴近内心的方式，把一段关于爱拉扯和成长的情绪呢，全部都写进在音乐里的。其实任俊倩呢，也曾经在2024年的520是高调的宣布了和台湾的歌手潘玉文相恋呢。不过呢，是随着这个新歌宣传的同步展开，他却已经是带来了两人已经分手的这个消息，在目前是恢复了单身的这个状态。不过他说他对爱情依然是有憧憬的，只是呢现阶段他自己是更加清楚自己要怎么样的一个伴侣的一个形态。直到遇到了那个真正的 Mr. Right， 那么他就会知道，哦，原来你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
1: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本周第十二名，
3: 本周第十二名。

0: 三七二十一在这首歌曲当中排名第八，华洛日排名第十一的位置。值得呢继续呢在十强之外的这首歌曲呢，包括了有李玉玺的刚刚好，是排名在第十二、第十三。我不要你的爱是赞俊倩的歌曲，周深的背着山的人是排名在第十四位，男女朋友朱主爱以及王千一的合唱歌曲排名在第十五、第十六。那件牛仔是 Fish 林雪怡的歌曲， Kimberly 陈芳语的拥抱自己排名在第十七、第十八呢有林思彤的天未放晴，还有第十九位有汉娜伯西安的这首火花，排名在第二十呢。榜末的位置有孙淑媚的 Catch Me。所以呢也就意味着上个星期的这些新歌推荐上榜是排名在十强之内的歌曲了。所以呢排名第二十到第十一的位置，哪一首歌曲是你的最爱呢？如果还没有还有更多喜欢的歌曲啊，别急，我们在下一个部分呢继续来到十强的倒数时间，会有更精彩的歌曲要继续的为你揭晓。那现在我们先来听听三首为你推荐的新歌吧。
1: 音乐不分国界，好音乐更没有距离。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

0: 每个礼拜五晚上7点到9点，让听到榜主为你书榜。
1: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Enjoy，新歌推荐。

0: 把这关系当作爱情。
1: 这是我们第一首为你推荐的新歌，来自 Annabella 蔡永琪的眼泪是谎言。一段感情在结束了之后，最折磨人的不是恨，而是那些美好的回忆以及遗憾的交织。但是安娜贝拉蔡永琪呢，曾经参加过很多的这些大型的歌唱选秀的节目而崭露了头角。那么她的极具辨识度还有清澈的这个嗓音，充满着情感的渲染力哦。在这次的新歌当中呢，眼泪是谎言，她是用着细腻的声线来诠释着爱情里的逞强和脆弱，是完美唱出了无数人在感情当中受挫了之后的一个情感的共鸣。歌词呢也深度的描写到了明知道彼此的这个缘分已来到了尽头，但是却死死的串住这个红线，是不愿放手的一种无奈和痛楚的感觉。也许吧，最后就是我们都会明白说，问题不在于运气差一点，而是呢自己把一段原本不属于自己的爱情的关系太早的认准了爱情，而这种的醒悟呢比单纯的失恋其实会更加的痛苦，因为呢它是带着原来我会错意的一个遗憾。而真正的那个 Mr. Right 呢，就是在你对的时间，在对的时间，在对的地点，天和地利啊，这个人和天时地利的这个情况之下呢，才会真正的属于自己的这一份的爱情的关系。好，那继续呢，排名在第二位的这首推荐曲呢，同样也是在爱情当中，是不是有着跌宕的这个情感呢？我们有孙盛希的这首 Falling in Love。
2: Are you listening?
3: 最新最流行抢先推荐 Redman 红人音乐最新指标。

好了，这是第二首我们为您推荐的，来自孙盛希的 Falling in Love。 时间是晚上8:12了，这是第二首的推荐曲呢，是孙盛希2026年的首发单曲，是跟韩国的音乐制作团队一起打造的，很系抒情 R&B 的这个甜蜜氛围的作品。Falling in Love 呢，是以 R&B 的旋律为基底，融合了温暖的吉他的音色，再透过了低饱和的三拍节奏和清澈的这个歌声呢，铺陈出带有春日光感的心跳的场景。那么歌词的部分呢，则是由孙盛希和 Erica 呢，共同完成的，在英文和韩文以及中文之间呢，是自然的流动，不只是语言的转换，更是呢，为每一个情绪的空间也点缀了最贴合的这个词汇。作为在从韩国成长在台湾发展的创作歌手呢，孙盛希一直以来都是来探索身份的这个跟音乐的连接。这首 Falling in Love 呢，不仅是他个人的爱情观的展现，更是他的这个音乐版图当中一次优雅的拓展，从新游记的这个实验性的一个探索，到出没地带一个成熟的蜕变，再到如今的跨国合作。那么孙盛希始终就是在 R&B 的这个框架当中不断的突破自己，证明自己不只是华语乐坛当中的韩国归来者，而是真正的具备国际视野的音乐创作者。新歌推荐。

0: 好，这是我们第三首为你推荐的新歌，来自曾锦怡的这首曾锦熙，对吧？这是熙这个字，好多笔画的那个熙，就是王羲之的熙。他的这首新歌，也就是痊愈的愈，歌名只有那么一个字，就是每个人呢都会遇上这个低潮期吧，所以呢在那些忧郁的日子里，也许某一些的安排就是你最好的机遇了。在黑暗当中呢，可能可以带给你一些慰藉，也随着时间慢慢的冲淡那些伤痛，在不知不觉当中呢慢慢的就被治愈了。所以呢就是曾锦熙呢就将这些的概念呈现在旋律还有歌词当中，在感受到这个难过的时候呢，希望这首歌曲也能够带给大家一些这个好好的这个安慰，好好的来大哭一场之后呢再继续笑着过日子。好吧，今天的三首的推荐新歌来自女歌手的歌曲，分别有安娜贝拉、蔡永琪、眼泪是谎言，还有孙盛熙的这首 Falling in Love， 以及曾庆熙的这首愈，痊愈的愈。三首的新歌在待会呢，也在九点钟过后就可以去到我们的这个官方脸书去投票了。投票的方式很简单，只需要去到我们的官方的网页，在这个留言处，我们就是会有给大家铺上这个详细的榜单，在留言处呢就可以在这个歌曲 MV 的官方的 MV 的链接之下呢，就可以点个赞，就是我们的投票的方式了。赞数越多的话，就有可能就是在下一期为你倒数最新的榜单之前，这个最新的红人音乐流行榜的这个成绩倒数的时候呢，就可以看到的这个最好的成绩，最棒的、最亮眼的这个成绩了。待会的九点钟继续的就是留守在我们的这个官方的网页，就可以开始点赞投票了。好了，三首的这些新歌希望大家都能够喜欢，也可以就是大大的支持哦。还有包括其他榜中的20首的这些歌曲，
1: 流行音乐的脉搏跳动，每个星期五晚上7点到9点，记得锁定 Red FM 红人音乐流。

0: 好的，这是排名在十强的位置的歌曲，新歌上榜有吴克群的《时空行星》，排名在第十的位置。这不仅仅是一首情歌，也是关于一首啊存在和选择的哲学的预言啊。在宇宙的宏观视觉之下呢，个体的存在本就渺小如尘埃啊。但是呢，正因为这一份的渺小，主动的去选择去爱的这个勇气，才会显得更加的珍贵、弥足跟珍贵的。所以呢，吴克群就透过了这首的歌曲来传达的是一个悲壮而美丽的讯息。或许我们真的是无法去改变宇宙的秩序，但是呢，也无法就是强求对方的这个回应，但是至少是可以成为一颗失控的行星，为自己心中的那道光来失控一次的。
1: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本周第9名。

0: 是的，这首歌曲呢，我们有的是邱振哲的这首《好愿意》，上升了两级的歌曲，从排名第九上升至第七的位置。那年轮说这首呢，则是下滑了两级的一首歌，李俊杰和陆俊贤的《年轮说》排名在第八位，曹阳的《等烟火照亮我》则是排名在第九的歌曲。直到目前为止呢，我们目前只听到了其中的一首新歌上榜，就是排名在第十位的吴克群是空行星。那么这首歌曲呢，也希望大家都能够继续的来为他投下一票的，也包括今天三首的这个推荐新歌。来到了最后的十强，最后的这个六个位置了。今天就有两首的歌曲是荣休的，包括了由李心一在心里留了个位置，以及恭喜自己是陈龙，还有周华健、王力宏、谢霆锋以及张杰的合唱歌曲。两首的歌曲荣休，再来呢就有一首呢在今天就是会被淘汰出局的歌曲了。到目前为止呢还没有出现的歌曲都很有机会就是在今天被淘汰出局的。不过呢在其中呢就是最后的六首歌曲的位置当中就有两首是新歌上榜了，恭喜恭喜，在今天就是夺下了这个三甲的位置。不过呢这个排名是到底哪一首歌曲会继续占据在这个三甲的位置呢，待会儿就继续的由你来去揭晓了。记得待会儿可以去到我们的官方脸书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或者是 Alliance RED FM TOP20， 在歌曲的链接下按个赞就是我们的投票的方式，等你成为我们的音乐评审。最后的六强的歌曲马上为你揭晓，
1: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二十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排名第六。

0: RedFM 风格音乐流行榜，帮助小兵为你倒数二十首好歌。
1: 风格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二十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本周排名第三。

0: 在今天的微雨晨光听到的这首歌曲是 JS 的歌曲你是此生最美的风景。好了，来到我们今天微雨晨光的激励小故事的这个部分哦。好，今天带你来听的这个故事的名称叫仙人掌的眼泪。我们换个角度看自己的缺点，主要的就是要送给一些感觉很自卑陷入自我怀疑的人。
1: 微雨晨光激励小故事，我们不讲枯燥的大道理，只将生活中的细腻感悟与奋斗的点滴浓缩成一则则短小精悍、直击人心的温情故事。
2: 多肉正在得意地摆弄自己的衣服，仙人掌缩在一旁情绪低落。
3: 哎呀，你离我远点，你的刺差点又扎到我水灵灵的叶子了。认不明白主人为什么要把你养在客厅，长得丑还到处伤人。
4: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也想变得像你一样饱满讨人喜欢，可我一出生就只有这些该死的刺。
3: 哼，你就是个毫无用处的刺头。
2: 连日干旱，主人出远门忘记了浇水，房间里变得像沙漠一样炽热，多肉开始瘫软，他虚弱地倒在凳子上。
3: 水，我要死去了，我美丽的叶子都干瘪了。你怎么没事？
4: 我的刺其实是为了不让水分蒸发，在最恶劣的环境里，这些刺就是我的盔甲。
3: 盔甲？
4: 坚持住，把我的影子里的一点点阴凉借给你。
2: 暴风雨过去，主人回来了。
3: 谢谢你，我以前觉得你的刺丑陋，现在才知道那是你独特的勇敢。
4: 原来我的存在不是为了伤人，而是为了在最艰难的时候活得最漂亮。
5: 天生我才必有用，永远不要用别人的标准来定义自己的价值。你身上的那些锋芒或与众不同，也许正是你对抗风暴时最坚硬的盔甲。换个舞台，你的缺点往往就是你最闪光的特质。
6: 오빠너무보고싶어요오빠랑사랑하는데

0: 夜光书房，把月色搬进书房，让深夜的文字拥有温度。
1: 这里是 Rain FM 夜光书房，你好，我是佑岑。好了，今天带你来看的这本书叫《虚无主义的悲壮抗争》，Albert Camus， 阿尔贝加缪的《西西弗神话》。这是一本写给所有感到人生灭患者的精神解药，它是法国存在主义大师加缪于1942年出版的哲学随笔。在这本书当中，作者没有用枯燥的学院派理论来吓唬你，而是用古希腊神话中那个被神惩罚日复一日把巨石推向了山顶的西西弗来隐喻我们每一个在现代社会当中重复枯燥生活的普通人。被他称为是24世纪最伟大的反抗宣言，他要回答的核心问题只有一句话：如果人生注定没有了终极意义，我们究竟该如何骄傲地活下去呢？

0: 欢迎回来，这里是 Red FM 夜光书房。今天带你来看的这本书叫《虚无主义的悲壮抗争》。在书当中有提到，自杀呢，就是唯一的严肃哲学的问题。
1: 加缪在开篇就用一把理性剃刀，划破了所有伪善的哲学讨论。他说，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深度拆解这一命题，加缪并不是在鼓吹毁灭，而是在逼问存在的底线。如果世界是无意义的，如果我们的劳作终将归于尘土，我们究竟凭什么说服自己在明天清晨醒来时继续活下去？作者加缪指出，荒诞既不属于人类，也不属于世界。荒诞诞生于两者之间的碰撞。当人类的大脑疯狂地想要寻找秩序、理由和意义，理性的呼唤，而客观宇宙却只给出一片冰冷、机械、毫无逻辑的沉默时，这两者之间巨大的不匹配就是荒诞的物理本质。
0: 好，稍微来继续的带你来看书。

0: 夜光书房，一盏夜光，半踏轻书，陪你尽享深夜时光。
1: 听到的歌曲是 Fall in Love 的歌曲《爱的祈祷》。来，继续看书了。
2: 作者加缪在书中说，面对荒诞，人类极易陷入加缪所说的哲学自杀，那就是为了逃避当下的无意义，强行去信仰某种宗教，或者编造出一个完美的彼岸世界，未来天堂。加缪冷酷地批判道，这是一种精神上的懦弱，他是用牺牲理智的代价来换取虚假的内心安宁。他说，西西弗被神惩罚，必须把一块巨石推上山顶，而每次到达山顶，巨石又会因为自身重量滚落下来，他的劳作没有终点，没有希望。西西弗正是所有现代工薪族，所有普通人的终极隐喻。我们每天打卡上班，重复枯燥的家务，本质上都是在推那块注定滚落的巨石。

0: 这是白兔的歌曲，我知道。我觉得有时候看一本书啊，不是它的内容有多精彩，而是从这本书当中你领悟到了什么呢？
1: 夜光书房继续看这本书，作者加缪说，全书最精彩最神圣的一幕是西西弗看到巨石滚落后转过身一步步走下山脚的那段空白时间。在这一刻，他完全清醒地知道自己的命运有多么悲惨。但就在这一刻，当他清醒地蔑视这个惩罚时，他便超越了自己的命运，他比惩罚他的神更强大。他说，要如何对抗荒诞呢？加缪给出的第一剂药方是反抗。反抗不是去打破巨石，而是直面这块巨石，坦然承认世界没有意义，但依然选择骄傲地活下去。这种明知必输却绝不低头的姿态，是人类所能展现的最悲壮的尊严。

0: Coco 李玟的歌曲《想你的心，想你的情》。好，今天看的这本书叫《虚无主义的悲壮抗争》。好，书里有提到一段话，他说啊，没有明天的绝对自由，这到底是什么呢？
1: 作者加缪说，传统的自由是我们对未来的期许和规划，但加缪认为，当你意识到世界没有终极意义，没有任何神明在考核你时，你反而获得了解放。你不再背负必须成功的枷锁，你获得了在这一刻，在这个当下进行选择的绝对自由。既然没有死后的天堂，也没有历史的终极目的，那么评估生命的价值，就不再是看它有多么高尚，而是看它体验得有多么丰富。加缪倡导一种穷尽当下的激情，去尽情地看海、吹风、相爱，把荒诞的毒药转化为燃烧肉体的燃料。
2: 夜光书房，夜深人不静，指尖有微光。

0: FIR 飞儿乐团的歌曲《你的微笑》，生命的价值是什么呢？也许就是尽情的去享受吧。每个人的世界观都不一样，荒诞人的世界观又是如何的呢？
1: 作者加缪在书里描绘了三种荒诞人：永远不为明天负责的堂皇征服者，在舞台上体验无数人生的演员，以及不求不朽只管创作的艺术家。他们不向未来开空头支票，他们只在每一个生动的具体的刹那中榨取生命。全书的最后一句话是一声震耳欲聋的沉钟，他说，推石上山这场搏斗本身就足以充实一颗人类的心。我们应当想象西西弗是幸福的，幸福不是因为到达了终点，而是在推石头的过程中，我们的肌肉在绷紧，我们的热血在流动，我们正以凡人之躯对抗着神明与宇宙的虚无。

F4 的歌曲《烟火的季节》。我们今晚陪着西西佛在这一座名为人生的大山走了一个长长的来回，巨石再次的滚落，而我们的节目也到了该为这一位悲壮的反抗者写下结语的时候了。如果我们要把阿尔贝加缪在西西弗神话里所有的清醒，所有的激荡浓缩成一段带给你深夜寄语，我想啊，那是关于如何在没有希望的荒诞当中活出无可战胜的自己。让我用最简单的三个词为这一场的虚无主义的抗争来做个收尾。好，第一，认真真相，生活呢就是无意义的推迟。加缪用最冰冷的理性来告诉我们，不要再向彼岸或者是未来开空头支票了，没有救世主，也没有永恒的终极奖赏。我们每天按部就班的打卡，周而复始的琐碎，本质上和西西弗推那一块注定滚落的巨石没有区别。承认人生的荒诞和无意义，不是懦弱，而是迈向清晨的第一步。好，第二呢，绝不妥协，藐视是最高贵的反抗。面对这虚无的惩罚，西西弗没有选择肉体自杀或者是逃避生命，也没有选择哲学自杀，盲信神明。当他转身走下山脚，准备迎接下一次的推迟时，他完全清楚自己的宿命，却依然是选择走下去。这种明知必输却绝不低头的清醒，这是对诸神、对命运最底的藐视。你的肉体可以被劳作禁困，但你的灵魂在清醒的那一刻便超越了惩罚。好，第三，穷尽当下，搏斗本身就是幸福。我们应当想象西西弗是幸福的，因为幸福从来不在于把石头永远留在山顶，而那个虚无缥缈的终点，而是在推石上山的过程当中，你的肌肉在紧绷，你的热血在奔流，你正在用每一寸的呼吸去穷尽当下生命的激情。这个长期的搏斗本身就是已经足以充实一颗人类的心。好了，今天的书也看完了，我们五点钟就会有今天的早安老时光，好好的听歌，我们六点再见。

第一，先冷静，讲话清楚，告诉接线员你的名字、住属、地点，还有你是要叫救护车。电话会转去医疗紧急协调中心，简称 MECC， 他们会再确认你的地址、联络号码和病人的情况。要说清楚病人的名字、年龄、性别，还有主要状况，比如昏迷、中风、发烧、呕吐等等。如果病人有高血压、糖尿病这些旧病，也一并告诉他们。记得挂电话后不要关机，救护人员可能会再打来确认地址或了解病情。等救护车的时候，可以先准备好身份证、病历卡、医保卡，还有病人正在吃的药，也顺便清空走廊，让救护人员的工作可以顺利进行。关键时刻，一通电话能救一条命。紧急时刻，请记得拨打999。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清晨六点，现在是刘佑存播报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商劳院持续致力于培养更多本地医生，耗资500万 ringgit 的 Bagun Muram 健康诊所建设项目，预计将惠及大约13000名居民。商劳院将维也纳作为参考，制定林梦和老院的转型，使它在2035年成为可持续和宜居的边境城市。以下是新闻内容。砂拉越政府持续致力于培养更多本地医生，并推行特别资助计划以支持符合条件的医生。砂拉越教育创新及人才发展部长 Dato Sri Lolan Saga Win 表示，成功考上医科的学生将接受特别评估，以决定是否有资格获得资助。这项评估将考量学生的家庭背景和收入，以确保援助真正惠及有需要的人。他是在古晋的大马高级教育文凭 STPM 成绩公布媒体发布会上如此表示。去年共有105名砂拉越学生成功考上医科，这将有助于满足未来的砂拉越医生人力需求。砂拉越内陆地区的医疗服务将通过 Bagun Muram 健康诊所的建设来进一步扩大。该诊所建设项目耗资500万 ringgit， 预计将惠及大约13000名居民，并覆盖周边102个聚居点。昨天，在大马卫生部和砂拉越能源公司签署了有关谅解备忘录之后，便正式确定了上述的项目的落实。而卫生部长 Dato Sri Dr. Zulkifli Ahmad 也见证了备忘录的签署仪式。他还指出，这项砂拉越能源公司实施的企业社会责任 CSR 堪称黄金标准，值得效仿。而新诊所将会配备更多设施，包括职员宿舍、辅助建筑群以及完善的外事设施，占地 4.21 公顷，并预计将在2028年竣工和进行移交。砂拉越政府将维也纳作为参考，对林梦和老院的转型进行规划，以在2035年成为可持续和适合居住的边境城市。根据砂拉越公关单位 UKAS 报道，砂拉越副总理 Dato Ahmad Awang Tan Ali Hassan 表示，此举被视为符合2030年后官兵发展策略愿景，强调经济繁荣、社会包容和环境可持续性。砂拉越代表团对奥地利进行了官方访问，并通过了参观阿斯佩恩湖城，了解现代城市透过融合住房、公共交通、绿色区域和社区设施来实现全面性的发展。砂拉越代表团还访问了佛洛伊德瑙水力发电厂，该发电厂展示了可再生能源如何与环境管理跟城市发展相融合。他指出，从维也纳获得的经验将会成为参考，协助砂拉越制定2035年林梦老越地方规划。为了提高主要水库的水位，砂拉越在昨天展开了首日不云造雨的行动，将1500升的盐溶液喷洒进入云层。这项行动历时大约2小时30分钟，并涉及巴当埃水坝、本沟水坝和新温站地区。不云造雨作业从罗布安度开始，并重点关注处于干旱与一级紧急状态水位的巴当埃水坝。该水坝的蓄水海拔为102.36米，相比超越105米的正常水位，储水量有所不足。大马航空空军也多次的飞行巡视，以确保作业效果，然后继续在新温站地区和文欧水坝展开有关作业。不云造雨行动将在今天和明天在其他的地区继续的进行，还包括巴贡水坝、摩罗姆水坝、马当、新温站和格鲁古。

0: 地区。您现在收听的是 Red FM 播出的新闻。已故的 Kamel Masori 曾给妻子，也就是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 Dato Sri Nancy Sukri 源源不绝的鼓励和支持。沙拉越总理 Dato Patengi Abang Johari Dan Oben 表示，已故 Dato Kamel Masori 在 Dato Sri Nancy 担任国家行政成员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支持妻子所履行的责任和努力。同时他也希望 Dato Sri Nancy 能在失去挚爱丈夫的艰难时刻保持坚持，并继续履行所肩负的职责。此外，沙捞越旅游创意产业及表演艺术部长 Dato Sri Abdul Karim Rama Hamza 也形容已故 Dato Kamel Masori 善良而且平易近人。两名领袖昨天前往已故 Dato Kamel Masori 在 Petrajaya 的住所，向他献上最后的敬意。65岁的 Dato Kamel 是在星期四晚上在吉隆坡逝世，并于在昨天下午5点左右安葬在古晋 Samarang 回教墓园。在 Dara 推动将布袋莲 Gladi Bunting 进行加工转化为有机肥料的项目，为当地居民尤其是妇女群体开辟了新的收入来源。沙捞越妇女儿童及社区和谐发展部长 Dato Sri Fatima Abdullah 表示，参与有关项目的人士不仅可在处理工厂工作赚取收入，还可以透过收集布袋莲并出售来牟利。该举措成功将本来对河流造成困扰的入侵植物转化为社区的经济资源。今年以来总共收集了3227公斤的布袋莲，每公斤的售价为40 cents。 他是在 Dala 主持有机肥料跟饲料推荐礼上如此表示。与此同时，黑水虻技术的使用也成为 Dara 推动布袋莲加工项目并成功的关键。 Dato Sri Fatima 说，该技术用于循环利用有机肥料，包括布袋莲，以生产高品质有机肥料和富含蛋白质的饲料。这项由沙捞越政府与国有公司合作进行的项目，去年已经生产804公斤有机肥料，售价高达2400 ringgit。截至今年，这项项目已经成功生产676公斤的有机肥料，销售额也超过了2100 ringgit。这也证明了上述的项目具备潜力，可成为乡村社区可持续经济的来源。国有公司配合2026年达雅丰收节庆典举办推动生活活动，通过提供生活必需品援助，为200名来自兰贝尔乡区的居民送上温暖的祝福。沙捞越交通部长拿督斯里李景胜表示，该活动体现了国有公司持续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承诺，以帮助有需要的群体。受惠者获得日常生活用品，以减轻生活成本，同时也增添达雅丰收节的喜庆氛围。他也呼吁更多企业积极参与社会发展，通过福利、教育以及社区赋能计划来发挥作用。而类似的计划也在农历新年跟开斋节期间在沙捞越多个地区展开。古晋警方于星期四逮捕三人，包括两名外籍女子，他们涉及进行与2026年世界杯赛有关的非法赌博活动。古晋警区主任 Alexan Nangachabu 助理总监发文告表示，年龄介于25至45岁的嫌犯是在古晋周边地区展开的三次独立行动中被捕。初步调查显示，该非法赌博活动是透过线上平台进行。此外，警方还起获几台手机与赌博相关的文件跟现金。此案将援引1953年投注法令第63条文以及1959-1963年移民法令第 61C 条文进行调查。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沙捞越持续致力于培养更多本地医生，耗资500万 ringgit 的 Bagumuram 健康诊所建设项目预计将汇集大约13000名居民。沙捞越将维也纳作为参考，制定林梦恒老业的转型，使它在2035年成为可持续跟适合居住的边境城市。以上这则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沙利发阿扎亚编辑。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
1: 回顾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2: 在1991年的今天，由东南亚 太平洋地区伊斯兰宣教理事会与沙拉越伊斯兰协进会联合举办的研讨会代表团，出席了时任工业发展部长达杜阿邦索哈里在他的官邸设立的晚宴。出席此次晚宴的代表团成员包括来自文莱、西马、沙巴及沙拉越的代表。随后，该研讨会由时任沙拉越首席部长阿都泰伊马木主持开幕。在晚宴上，达杜阿邦哈吉索哈里发表了致辞，强调了穆斯林在传播宗教时成为良好榜样与楷模的重要性。此外，伊斯兰理事会主席阿尼斯·阿伯特也发表了讲话。与此同时，该机构执行秘书阿布扎哈林代表全体代表向部长赠送了纪念品以表谢意。此次活动进行得非常顺利，并成功拉近了所有参与方之间的友好关系。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欢迎来到今天6月20号的音乐早点。早安，你好，我是佑存。好了，听到的歌曲是静婷的歌曲《我的心里没有他》。马上回来呢，会有姚丽的歌曲《马儿的搭跑》，还有萧丽珠的歌曲《晚霞满渔船》。锁定频道，这里是 Red FM。

欢迎回来，这是 Red FM 音乐早点。今天同样的会有好歌，也会有很多的新闻要告诉你哦。这是萧丽珠的歌曲《晚霞慢渔船》。好了，这时候我们也来看一看我们今天报章上的一些新闻哦。首先呢，带你来看的是沙捞越 STPM 成绩的新闻。沙捞越2025年大马高级学校文凭考试 STPM 成绩持续提升。那全沙79所设有中六班的学校当中，有52所的学校的总平均积分是超越了前一年，比例突破60%，其中更有14所的学校创下 3.0 或以上的优秀平均的积分。根据数据显示，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的学校啊，都在稳步的进步，乡区教育发展更加均衡。好的，接着看到的新闻是沙捞越教育创新跟才能发展部长拿督斯里罗伦沙加有公开的鼓励刚拿到成绩的沙捞越的学子积极的申请报读沙捞越本地大学。他也提醒大家，沙捞越政府的免费高等教育措施目前已经是涵盖了多达64项指定的课程，也呼吁同学们一定要善用这项免费教育的福利，把握机会继续的深造。好，最后呢，来看这一则哦。沙捞越学生报读本地大学医学系的成绩也相当的亮眼。根据沙捞越教育创新及才能发展部副部长拿督安华拉拜，他就表示，去年沙大医学系录取的150人当中，就有105人是沙拉越本地的学生，比例是超过了总数的一半。目前今年的相关录取程序正在进行当中，沙拉越政府希望说未来能够培养更多本地的医生，以满足沙拉越医疗领域的人才需求。好，这时候我们来听田明恩的歌曲《你真美》，这是 Red FM。

李毅的歌曲《快乐的歌手》出现在今天6月20号的音乐早点。好，就是带你来看新闻。由于最近天气炎热干燥，导致了沙捞越几个主要的水坝水位偏低，部分地区啊甚至是面临了水供的问题。因此呢，沙捞越政府与国家灾难管理机构合作，从前天起一直到星期天，在多个主要的水坝跟集水区展开布云造雨的行动，希望说能够提升水位，确保水供应稳定。好，那另外针对目前持续不断的酷热天气，沙洲灾难管理委员会已经向所有的省县的灾难管理委员会下达指令，必须要加强戒备跟准备的工作。沙捞越副总理兼该委员会主席纳多阿马道格拉斯指出，气温上升还有旱季非常容易导致热点的数量增加，进而呢就提高了露天焚烧的风险。那当局就表示将会继续的来监测空气温指数，一旦是达到不健康水平，就会立即的采取相应的行动。没有东红的歌曲《情人山下一朵花》。

0: 你。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Red FM 音乐早点，你好，我是优存。杨小平的歌曲《一辈子爱着你》。好，首先来关注一下沙捞越旅游业的最新动态。沙捞越旅游创意产业及表演艺术部长拿督斯里阿杜卡林，他就宣布，沙捞越在今年首季迎来了开门红，一共吸引了124万人次的游客到访。这个数据呢，比去年同期增长了4.5%，并为沙捞越带来高达31.5亿ringgit 的旅游收入。阿杜卡林强调，沙捞越在2025年就创下了497万人次游客的新纪录，距离500万大关只差区区的28000人次。好，接着呢，同样的是旅游的新闻，旅游业形势大好，但本地的景点安全也不容忽视。针对近期社交媒体上流传古晋河滨公园出现了巨大的鳄鱼的这个视频，阿杜卡林呢就特别的提醒本地民众跟游客们一定要提高警惕。他指出啊，鳄鱼是凶猛的掠食者，绝对不是温顺的动物，所以呢，大家都必须要严防发生意外，尤其是要看好身边的孩童，防止他们在河里游泳而面对被吞食的风险。我们有张雷的歌曲《在水一方》，这里是 Red FM。

假如梦是真的，这是邓丽君的歌曲哦。好，先来看这一则新闻。沙拉威总理达多巴丁给丹斯瑞亚邦乔哈利受邀在下个星期一，也就是22号早上10点，卫士龙门新地标，也就是比达友文化中心啊，主持开幕礼。这座文化中心不仅是象征着比达友社区的文化跟身份荣耀，也是保护当地社会遗产跟习俗的重要中心。值得一提的就是呢，开幕礼当天还将会在现场移交大约2000份地契给合法的地主，充分展现了沙拉越极力的维护人民土地权益的承诺。好，在关注本地动态的同时，国际局势变动也值得我们警惕的。拿督阿都卡林在古晋主持一项新书推荐礼之后，谈到了中东局势对旅游业跟经济的影响。他表示啊，由于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政策一向来不可预测，中东局势依然是充满了变数。他直言，中东局势与大马经济以及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大家必须要期望中东能够迎来长久和平，因为一旦是关键的霍尔木兹海峡遭到了封锁，国际油价跟燃油价格必然会飙升，进而呢就会引起大马各行各业涨价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好，来听良药不胜凉，这是林淑荣的歌曲。好，我们在7点就会有 FM 的重点新闻锁定频道，这是 MetaFM。

早上七点，首相访问土库曼达成预期目标，开启能源战略合作新篇章。Petronas 和土库曼签署三项能源合作协议。伊朗规定船只经过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提前48小时申请。萨拉马利西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表示，他对土库曼斯坦进行的工作访问已经达成预期目标，特别是在加强两国友好关系以及战略合作方面取得成果。他说，这次访问也开启了双方在多个共同关注领域合作的新篇章，尤其是在能源领域，双方拥有巨大的合作潜力，可以进一步开发和利用，以促进两国共同繁荣。首相感谢土库曼斯坦总统比尔德·穆哈梅多夫以及各部门和机构，感谢他们在确保各项安排进行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早前，首相在出席土库曼斯坦马来西亚油气工业互利合作30周年以及伙伴关系新视野论坛开幕礼，并且发表主题演讲时表示，我国和土库曼斯坦签署的协议体现了双方致力于建立超越商业利益的长期合作关系，共同推动持续发展的承诺。首相表示，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 Petronas 在1996年开始在土库曼开展业务，并且逐渐发展成为两国之间长期稳固的合作关系。他说， Petronas 前往当地是以合作伙伴以及朋友的身份和土库曼分享经验、转移技术，并且承诺以团队精神共同合作，双方希望携手前进，共同发展。在论坛期间， Petronas 和土库曼斯坦签署了三项协议。此外，两国政府也签署了有关长期开发土库曼斯坦碳氢资源的框架协议。首相和土库曼斯坦总统比尔德·穆哈梅多夫也参观了一场有关土库曼和我国合作成果的特别展览。这次论坛总共有21家马来西亚企业、20家土库曼斯坦本地企业以及8家国际公司和当地政府机构参与。通讯部长 Dato Famifadil 表示，他对于在北海举行的 Rio P. Hawana 嘉年华所获得的反应感到满意，并且认为该活动是展示本地创意人才和创业者的平台。部长说，这项活动不仅吸引了民众的踊跃参与，也让不同年代的艺人有机会和观众交流。Dato Fami 呼吁民众，特别是槟城居民，把握活动持续到星期天的机会，前往欣赏各项表演和丰富活动。他也希望未来的全国记者日庆典能继续举办这项活动，为本地企业家提供更广阔的平台，介绍和推广他们的产品。与此同时，达多方面也说，记者在社会当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既是事件的见证者，也负责从第一手消息来源获取资讯，并且凭借纪律、经验和专业技能，将这些资讯整理和加工成新闻报道。他提到，记者无法被人工智能 AI 取代，没有记者就没有新闻，因此他和通讯部致力于确保记者的岗位得以保留。方密也说，政府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将继续征求媒体工作者的意见，就像在制定马来西亚媒体理事会法令时，很大程度上是根据媒体业的建议和意见制定。针对昨天在芙蓉一所中学发生一名中四女学生坠楼身亡事件，教育总监 Dato Muhammad Azam Ahmad 表示，该事件没有涉及霸凌元素。根据他和死者父母会面时，也被告知死者生前处于良好的状态，昨天早上还如常上学。尽管如此，教育部已经指示森美兰州教育局和校方深入研究该案件，以确认事发主因。他也提到，至今也没有资料显示死者有任何的病例。另外，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透过脸书向坠楼身亡的女生家属献上慰问。首相表示，他和夫人 Dato Sri Wan Azizawan Ismail 在接获这个消息时感到悲痛，并且希望死者能安息。首相也提到，教育部已经为死者家属以及受到该事件影响的师生安排所需要的援助和辅导支援，同时也呼吁各方给予死者家属

0: 空间，在警方进行调查的时候，不要散播没有经过证实的消息。
1: 2026世界杯盛大登场，精彩赛事尽在 Sukan Plus OK 频道以及 RTM Click， 一个足球，一个世界。
0: 世界杯消息，在第一组小组赛当中，美国以2-0拿下澳洲。早前的 A 组比赛当中，墨西哥和韩国的对战当中，墨西哥以1-0胜出。股市消息，欧洲三大股指19号全面下跌，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指数19号收于 10,363.27 点，下跌 36.43 点。法国巴黎股市 CAC40 指数收于 8421.14 点，下跌 46.84 点。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收于 24985.82 点，下跌 40.98 点。6月19号是美国六月节，美股休市一天。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9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鉴于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以及相关主管部门指令，船只过境申请必须在抵达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前至少48小时提交。美国和伊朗17号公布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根据文本，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美国将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将尽最大的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在60天的期限内免费安全往返于波斯湾和阿曼湾之间。韩国前国防部长官金龙显因为在12月3号紧急戒严事件前后泄露国军情报司令部人员名单，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首尔中央地方法院认定，金龙显在2024年10月到11月期间和多名军方人士共谋，将包括韩国特种部队要员在内的大约40名国军情报司令部人员名单提供给韩国前情报司令官。两人试图利用相关名单，在紧急戒严状态下组建负责调查所谓选举舞弊问题的第二调查团，因此认定他违反军事机密保护以及个人信息保护的相关法律，构成犯罪。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在总统府青瓦台举行七国集团峰会以及访问欧洲多国成果吹风会。他说，目前韩国和朝鲜之间的紧急热线和通信线路等都已经中断，两国的军事分界线沿线和桥梁及道路也都被阻断，双方偶尔会发生小规模冲突，局势并不乐观。李在明也提到，虽然韩国现届政府对朝鲜实施缓和政策，但是敌对情绪依然存在。泰国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泰国已经向柬埔寨递交复函，向柬埔寨告知泰国有关启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强制调解程序人员安排，并且表示泰国致力于和平解决争端。声明说，泰国已经任命副首相兼外交部长希哈萨作为本次调解程序的首席代理人，泰国驻科威特大使松猜作为副代理人，两国还同时任命了两名外籍调解员。泰国强调，参与这次调解的唯一目标是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划定两国海洋边界，期待这次能够推动两国达成具有建设性可以长期落实的争端解决方案。一艘载有非法移民的船只日前在利比亚东部城市图卜鲁格附近海域沉没，已经导致12人死亡，39人失踪。根据利比亚一艘服务移民和难民的人道主义组织19号发布的消息，事故发生在本月12号，事发船只载有61人，其中10人逃生。该组织表示，目前已经找到12具遗体。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首相访问土库曼达成预期目标，开启能源战略合作新篇章。Petronas 和土库曼签署三项能源合作协议。伊朗规定船只经过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提前48小时申请。202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听到的歌曲是光良的歌曲《如果你愿意》。
1: 天气阴晴不定，不管晴天雨天，
2: 出门带把伞。
1: Red FM 每天早上为您提供全沙天气预报，
2: 让您出门更安心。
0: 好，现在来到早上7:15了，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好，这时候也带你来看从今天早上7点开始12小时内全沙捞越的天气状况。到时候先带来一个好消息，在今天早上全沙捞越各地的天气都非常不错，包括古晋、西连、萨姆兰汉、斯里阿曼、木中、斯里街、苏屋、木礁、加博、明都鲁、梅里跟林梦。以上所有的地区早上都没有下雨，非常适合大家出去吃个早点做运动跟半点私事。不过到了下午一直到傍晚时分，天气就会有明显的转变了。全沙所有的地区，包括古晋、西连、诗屋、明都鲁、梅里、林梦等上述所有地方的部分区域，预计会出现雷阵雨。而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下午出门要带上一把伞，开车的朋友遇到大雨的时候请放慢车速，注意安全。好，接着就是海浪的信息了。目前沿海一带没有恶劣天气警报，也没有强风巨浪的警报，海浪预计在0.5到1米之间，属于正常的海况。风向方面，目前主要是吹南风，风速是每小时10到20公里。好，今天全沙的整体气温介于24度到34度之间，下午没有下雨前天气可能会有一些的闷热，大家记得多喝水，要做好防暑的准备。
1: 天气阴晴不定，不管晴天雨天，
2: 出门带把伞。
1: Red FM 每天早上为您提供全沙天气预报，
2: 让您出门更安心。
0: 好，这是我们有造船的歌曲，那个傻瓜爱过你，这里是 Red FM。

很熟悉的一首歌曲，赵传的歌曲《那个傻瓜爱过我》。好了，这时候我们来看本地甚至国际经济以及劳动市场的最新消息。首先，沙捞越的朋友们要注意啦，因为2026年沙捞越日庆典即将在苏隆重登场。沙捞越交通部长拿督斯里李景胜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今年的庆典将从7月20号一直热闹到7月22号，一连三天在苏敦姑布章广场盛大举行。好，根据发布的内容显示，今年的庆典主题为沙捞越进步繁荣，共同的庆祝沙捞越自1963年摆脱殖民统治迈向的自治的重要历史时刻。好，接下来我们也来关心一下大家的钱包哦。因为国家统计局发布了最新的经济数据，受到资讯跟通讯以及食品跟饮料等行业价格上涨的直接带动，我国五月份的消费价格指数 CPI， 也就是大家常说的通胀率，同比增长了 2%。 这个数字不但是高于四月份的 1.9%， 还写下了22个月以来最大涨幅。不过呢，大家也不用太惊慌哦，因为这个数据其实是略低于市场原本预期的 2.1%。 好，最后来关注国内的劳工市场的课题。为了要解决各行各业的劳工荒，坊间就有提议允许符合资格的难民在本地合法工作。那对此呢，大马雇主联合会主席拿督赛胡先他就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指出啊，这个方法虽然在理论上是有助于减少对移工的依赖，但现实当中帮助并不大，人力市场反而会面临更严峻的挑战。来听 Fish 梁静茹的歌曲《知足》。

我们有梁佑程的歌曲《诚心保佑》。好，首先来关注我国首相的最新外交动态。正在对士古曼斯坦展开官方访问的首相拿督斯里安华，在当地首都阿什哈巴德抽空与旅居该国的大马公民进行了一场温馨的面对面交流。首相安华随后呢，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就强调，昌平政府将会持续加强与海外马来西亚人的联系。他形容啊，海外的大马侨民就像我国的非正式大使，政府不仅会确保他们始终与祖国紧密相连，更会让他们感受到国家对他们的重视，因为海外同胞同样是推动国家民族发展不可或缺的动力跟泉源。好，接着转回国内的司法新闻哦。针对社会高度关注的贪污案犯人处理的方式，联邦法院首席大法官敦旺阿莫法利做出了强力澄清。敦阿莫法利他就强调，大马反贪污委员会完全有权利通过让嫌犯缴付罚款的方式，让涉及贪污案件的犯人无罪释放。他指出，反贪会这样做完全是根据现行的法令做出的决定。大法官解释说，如果这类的案件直接在法庭展开完整的审讯，结果很可能会对贪污者不利。那因此，目前的做法完全是属于反贪会的合法权限之内。林建辉的歌曲《爱情初学者》。

好久没有听到 Elva 想问一下学的歌曲哦，这首是他的《窗外的天气》。好，这时候为您带来备受车主关注的国内交通热点，以及我国在国际外交跟能源合作上最新的进展。首先来关注一条跟广大车主息息相关的本地交通的消息。最近天气炎热，不少的车主都会在车窗上安装遮阳帘，但之前陆路交通局就提醒，行车时安装可拆卸式的遮阳帘、窗帘或者是百叶帘，可能就会触犯1991年机动车辆相关的条例，这也让不少人感到担忧。不过呢，现在大家都可以放心了，因为交通部长陆兆福昨天就正式的做出澄清，他表示啊，只要是不影响驾驶者的视线以及行车安全，车主完全可以使用可拆卸式的遮阳帘。部长也明确承诺，这种情况不会面对任何的执法行动，所以呢，车主们只要是确保视线清晰，就可以安心使用它来遮挡烈日啦。好，接着就把目光转向国际外交了。我国首相在海外访问传来了重大利好消息。首相拿督斯里安华目前在俄罗斯喀山之行，标志着马来西亚与俄罗斯关系迈进了重要的里程碑。在这一次的访问当中，两国承诺未来在贸易、投资、旅游、科技以及能源安全等多个核心领域加强合作。那更令人振奋的就是呢，这次的行程达成了一项重大的成果，俄罗斯已经慎重承诺未来将会长期向马来西亚提供汽油、石油跟天然气，这无疑呢为我国未来的长期能源安全打下了一剂强心针。好，来听周华健的歌曲《忘忧草》。

我们有齐秦的歌曲大约在冬季。好，首先来看国际新闻。为了美国第44任总统奥巴马而建的奥巴马总统中心，星期四在芝加哥举行了盛大的开幕典礼，现场包括奥巴马在内的四位美国前总统难得齐聚一堂，许多外国的政要跟好莱坞一线的歌影视巨星也纷纷的到场祝贺。不过呢，现任总统特朗普并没有现身。那身为美国首位非裔总统的奥巴马在启用仪式上致辞时，坦言许多的美国人对目前陷入危机的民主制度感到担忧。好，那另外东盟跟俄罗斯最近在喀山市举行盛大的纪念峰会，本次峰会呢是在本月17号至18号举行，由作为东道主轮值主席的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共同主持。这两天的会议当中，双方成功的通过了四项成果文件，以此作为东盟跟俄罗斯未来五年的合作路线图。那接下来的合作重点将会聚焦在能源跟粮食安全、经济合作、文化交流以及维护区域的稳定跟和平上，进一步的深化了俄罗斯和东南亚各国的紧密伙伴关系。我们有真正林俊杰金沙。

张学友的歌曲啊，心如刀割。好，带给大家来关注几项马来西亚人非常骄傲的重大消息，涉及我国国际竞争力、科技产业优势以及下一代人才的培养。首先来关注一个振奋人心的经济好消息，房屋以及地方政府部长李可敏昨天就发表文告指出，在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最新公布的2026年世界竞争力排名当中，我国交出了历来最好的成绩单。在参与排名的70个经济体当中，大马今年一口气是猛挫对手，狂飙了8个名次，直接挺进了全球第15名。好，能够取得这么亮眼的竞争排名，我国强大的科技产业也是功不可没哦。投资贸易以及工业部副部长沈志强昨天也指出，马来西亚目前拥有东南亚最强大的半导体生态系统，正是因为这个优势，让我们成了日本、韩国、中国、台湾跟美国等全球主要科技企业进行合作时的首选的目的地。那沈部长也解释说，大马的半导体生态系统可不是只有单一优势，而是全部涵盖了整个价值链，这里也包括了下游供应商跟各大厂商、材料与设备的制造商，以及先进的组装测试以及自动测试装备 ATE 的全面能力。这也是意味着大马在全球科技战中正占据着举足轻重的黄金位置。好，最后公共服务局 JPA 昨天宣布，2026年度为大马教育文凭 SPM 毕业生提供的640个奖学金名额已经有了结果。所有提出申请的同学们，从即日起一直到本月22号为止，都可以开始查询结果。好了，这是我们来听张韶涵的歌曲《遗失的美好》。8点钟，我们有 IFM 的新闻简讯，锁定频道，这是 Red FM。